0: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啦，但系请你记住呢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喺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系唯一且最有效嘅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嘅每一个谨慎行为，都系为自己同他人嘅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2: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1: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好啦，早上嘅8:13，咁啊有星期四啦喎吓，属于星期四嘅高腰早晨啊，咁啊呢度会有黎亮，
1: 各位早晨，
0: 海峰喺度嘅，咁啊今日嘅天气咧，啱先讲咗啊，不过依家都重复一下咧，好似系低咗少少，23-29摄氏度吓，咁啊就有呢一个咧就系西部嘅，即系广东省啊，广东省嘅呢个西部嘅市县咧，部分市县有小雨，咁啊西部市县最高气温系小幅下降嘅咁样吓。所以各位就要小心保重身体啦，咁气温呢就都系忽高忽低咁样。咁呢个时候会有呢就系意外说法。
2: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事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0: 好啦，今日讲嘅呢单案件咧，就讲到话咧，认为咧楼上制造噪音，咁啊楼下嘅邻居咧就系用音响去反制佢吓，咁样合唔合法呢？法院咧就系判咗啦，我哋一齐睇睇法院点判嘅。咁啊，首先会有咧就系呢件呢单案件嘅详细内容吓。
1: 咁啊，李飞啊，同埋呢个沈清吓，就系上下楼嘅邻居嚟嘅。咁啊，沈清啊认为李飞嘅小朋友喺楼上边频繁咁走嚟走去，咁啊光住脚行走啊，拖动台椅等等嘅行为咧，长期产生超出正常生活范畴嘅噪音，咁对自己嘅生活咧造成咗持续性嘅影响。之后咧，通过账本沟通、物业协商、微信建议等等方式都未解决吓，咁所以咧，似乎咧佢有少少行动想反制翻咁啊。
0: 系啦，咁啊就其实喺2024年嘅9月啊，楼下住户咧就沈清，咁啊当然呢个系唔系真名吓。咁啊沈清喺外出旅游期间咧，利用智能设备远程操控屋企音屋企嘅音响同埋电视，咁啊随时随机系播放动感音乐，咁啊刻意咧制造咧持续嘅噪声。咁啊楼上住户啊李飞咧就多次报名，咁啊之但系咧就系沈清啊始终喺外边玩紧吓，未翻嚟，未即继续系制造噪音。咁啊，就李飞冇办法啦，就所以咧就住酒店啊，咁啊搬离等等嘅方式咧，就系去逃避呢个音响嘅噪声。好啦，咁啊到咗同年嘅12月咧，咁啊沈清就被处以警告嘅行政处罚，咁啊之后停止制造噪声。咁啊之但系咧

0: 由李飞继而咧就将沈清咧就系诉至安徽省芜湖市啊高岗区人民法院，咁啊请求判令咧沈清赔偿损失，并且书面赔礼道歉吓。
1: 嗱，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喺案件嘅证据方面嚟反映，楼上住户阿李飞嘅生活噪音系一般家庭喺正常时段产生嘅日常噪声吓，而且冇超过必要嘅限度。但系楼下住户沈清所采取嘅报复措施咧，具有刻意针对性同埋事前嘅预谋性，侵扰时间长，而且李飞多次警告之后仍未改正。咁佢刻意采取不定时随机方式播放动感音乐，俾人家李飞咧造成咗损害，应当承担侵权嘅责任啊，
0: 就可能咧就佢认为嘅嗰个咧制造噪声啊嘅嗰个咧就系判断嘅标准，同人哋认为嘅判断标准咧系唔同。咁佢又觉得已经系对我造成咗一啲咧就系侵扰噶啦吓。咁但系咧就可能一般人嚟讲，正常人嚟讲咧呢啲噪声系正常嘅，亦即系话佢唔会发生喺咧中午嘅时间段影响人哋午觉，亦都唔会发生喺咧晚上嘅九点钟之后啊影响人哋嘅晚睡吓。系啦，咁亦都唔会话制造一啲超声倍嘅嗰啲嘅嗰个咧，就系音倍嘅嗰啲嘅声音吓，所以同佢同正常人嘅判断系唔同嘅，所以呢个时候咧，我觉得咧就应该系要问问其他人，又或者系同物业去商量一下，睇下点样去解决系嘛，睇下人哋即系讲俾你知啊，你呢个诉求系咪啱嘅咁样吓。所以自己冇问过人啊，亦都冇问过物业，甚至咧就系冇问过阿 Sir 嘅话咧，咁啊。做出一啲咧就係反制嘅措施，你播放嘅音樂就唔單止影響到樓上啦，我覺得嚇，計嚟鄰舍啊，左左右右下下全部影響曬噶啦，啊咁大聲係嘛？咁啊，法院作出判決，咁啊，沈清就賠償李飛酒店住宿費、搬家費、車位退租損失、房屋退租損失、一年租金增加損失、中介費損失，合計26,307.56啊！我並且書面賠禮道歉。咁啊，沈清就唔服啦，明明都系你嘈住我先嘅吓，咁啊，点解你要罚我咧？咁样咁啊，就不服一审嘅判决，提起上诉。咁啊，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咁啊，楼上住户李飞屋企嘅日常行为都系家庭生活起居嘅正常行为，并明显发生喺并非明显发生喺个唔合理嘅时段吓，亦都讲明唔系中午，唔系深夜吓。亦都未有充分證據證明相關行為產生嘅噪聲已經係超過咧一社會一般人可以忍受嘅呢一個程度嚇。
1: 咁其實我認為咧，沈清本嚟就係有理，而家變翻成無理嚇。咁睇翻跟住落嚟啦，咁對於呢一類嘅日常生活噪音，其實樓下住户沈清應該咧係點樣解決呢？可以通過協商啊、投訴、訴訟等合法途徑維護自己嘅權益。所以對沈清主張佢嘅行為係咪合法嘅呢、這個所謂嘅反制行為咧，係不予支持嘅。法院方面嚇，嗱李飛雖然冇提交專業嘅檢測機構數據，但係所提交嘅錄音啊，足以講明相應嘅噪聲清晰而且係持續。所以啦，結合公安機關行政處罰嘅決定，雙方陳述以及日常生活經驗，足以認定啊沈清嘅行為對李飛人家屋企嘅正常生活咧，造成嚴重嘅干擾，係屬於真真正正嘅噪聲污染啊。
0: 所以就點樣講咧？就人哋咧就係識得去報警，
1: 係合法途徑，
0: 係啊，通過合法途徑去解決，咁啊你要賠償啦嚇。咁啊，如果你去通過合法途徑去解決嘅話，可能你咧就係唔使賠償啊，亦都可能咧就會同上面個屋企人咧就係握手言和嚇，並且認識到自己可能同其他人嘅嗰個感官啊係有唔同嘅嚇。咁啊，自己點去解決咧？咁啊就睇下點樣解決啦，都冇辦法噶啦嚇，因為你自己同其他人嘅嗰個咧就係、是。一个可能敏感度啊，同埋感官都唔同系嘛？楼下住户沈清就刻意利用设备制造间歇性嘅噪声，咁啊属于故意妨碍他人生活安宁嘅恶意行为。咁啊，楼上住户李飞采取住酒店啊搬离嘅方式进行躲避，具有必要性同埋合理性，所以咧就相关费用嘅产生同沈清制造噪声嘅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予以支持。咁啊，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咧就所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咁啊，呢度有啲奇怪嘅就系佢喺嗰度成间楼嗰度咧就播放噪声嘅话，唔通只有楼上李飞系采取呢一个咧就系、报警嘅行为。咁啊，左右咧楼下咧咁样系咯。如果我俾佢嘈到要住酒店，我都要告佢嘅。所以咧就唔系话对住一户，你已经其实对住隔篱邻舍好多户噶啦，小心谨慎啊！一户已经赔上26,000啦，咁多户落嚟嘅话就真系好难顶吓。好啦，

0: 就讲完啦吓，希望各位遇到呢啲事情嘅时候，无论遇到任何嘅事情吓，解决唔到嘅话，首先咧就系朋友，跟住咧就系物业，咁啊跟住咧就系法律途径吓，千祈咧就冇用过激嘅行为去处理呢一个咧就事情嘅。
1: 可能是干燥天气下的一次雷击，
2: 可能是随意丢弃的一个未熄灭的烟头，
1: 可能是一次心存侥幸的野外用火，
2: 无数树木努力生长积攒的养分，春去秋来落在地面上面的枯枝落叶，都将成为火焰最好的助燃剂，
1: 鲜活的花草亦都无法抵挡灼热的侵袭，逐渐在火焰中燃烧殆尽。
2: 浓烟在丛林中弥漫，不单止会使身处其中的动物失去方向，而且还容易吸入过多有害气体。
1: 每一次森林火灾，人类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够扑灭，而森林火灾中带来的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生态失衡，需要至少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2: 保护地球之肺，关注森林防火，如遇森林火情，请马上拨打电话12119-110-119报警。
3: 早晨早晨，
4: 早上好。
5: 早晨
6: 早上好。
7: 早晨啊，
1: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8: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 高晓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吓，咁啊，广交会方面大家去睇睇嘅。今日10月13日咧就我哋嘅记者走访咗高腰部分参展嘅企业展品、邀约产能等工作系已经全部咧就系就水噶啦。企业将带新产品、新技术亮相，依托中国第一展对接全球采购商。肇庆市宏丰自阳精密制品有限公司拥有超过10届广交会参展嘅经验。咁啊，企業將亮相第140届廣交會第一期，目前展位搭建啊、展品嘅調試啊，全部就緒噶啦，已經提前定向邀約日韓、中東、歐洲重點客户，並且預留充足產能保障訂單交付。咁啊，公司就話展會之前，企業已經敲定咗三百幾萬個阻尼器嘅海外訂單，目前正喺度排產，主銷日韓、中東、歐洲。呢筆訂單嚟自今年4月廣交會企業攞低嘅新客户，咁樣令到我哋對即將參加嘅第140届廣交會又更加係信心滿滿嘅。
9: 另外，廣東瑩珠時代科技有限公司將會參加第140届廣交會第二期，呢個係企業連續4年企上廣交會嘅舞台啊！作為出口佔比達80%嘅外貿企業啦，瑩珠時代產品遠銷日韓、俄羅斯、歐美等地，企業多年啦嚟依托廣交會廣泛對接海外客商嚇。精准把握不同区域的消费需求，收获可以是话相当之丰硕的。在上一届的广交会，企业成功开拓了拉丁美洲新客户，所以公司介绍目前企业已经在这里邀请客户参加展会了，尤其是南美的市场，包括巴西等国家。企业和贵州川超2026年第三届国际足球赛的联动是有助于同客户打开沟通的话题，也都为明年的企业赴巴西参展做好铺垫的。
0: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同各位去望一望咧，就区其他方面嘅消息。咁啊，10月11日啊，咁啊区妇联联合区司法局、区消防救援大队、莲塘镇妇联喺莲塘镇察步村开展法治护万家、平安进乡村联合普法暨消防安全宣传活动，普及妇女儿童相关法律法规，发放宣传资料并解答群众咨询。高腰消防蓝玫瑰女子服务队为小学生开展灭火器啊、防毒面具实操教学和模拟灭火的演练，并且进行消防知识问答等趣味互动。咁啊，期间咧，区妇联仲同退休嘅女村干部咧就系座谈交流，并且入户走访三户嘅困难妇女儿童家庭，把党同埋社会嘅温暖送到困难群众屋企嘅。
9: 另外讲到近日高区科协联合区教育局九三学社摄影摄委员会高邀支社在六步镇初级中学举办全国科普。

0: 月心理科普讲座，这个讲座以指尖的选择，手机使用如何影响情绪与成长为主题，用贴近乡村生活的事例，引导同学们察觉长时间使用手机所带来的专注力下降、情绪波动等问题，学会甄别网络的信息，找到娱乐和学习的平衡点，掌握基础的情绪调节办法。在授课期间，也都同在场的教师交流，怎样在日常教学当中观察学生的心理状态，做好正向的引导。
1: 标准互认就是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枢纽，故要它主动融入湾区规则衔接大局，协办肇庆市市场监管局在广东理工学院举办的标准引领信用赋能 AI 互学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发布规则衔接与技术对应应用清单，落地全

0: 原有嘅订单、研发新品、参加展会等方式，全力冲刺全年嘅目标任务。公司方面就表示，跟住落嚟嘅第四季度，佢哋主要系补订单、补交付，喺 在手订单实行挂图作战、倒排工期，确保重点客户、重点订单按期高质量交付，把开门红嘅势头稳稳接住。喺抢揸展会嘅窗口拓展国内市场方面，第四季度已经确定参加广交会二期、三期，以及香港亚太美容展同埋广州酒店用品展，同时都计划参加明年初嘅意大利博洛尼亚嘅美容展。
1: 好啦，咁啊，稍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嘅。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

0: 类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0: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4: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0: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4: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5: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0: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1: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轻松快乐，
1: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嚟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4: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嘅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5: 告要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4: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5: 告要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6: 好啦，继续不嚟会有高要早晨，呢度会有黎亮。
7: 各位早晨，
6: 海峰喺度嘅，各位早晨吓。咁啊，同样都系睇翻咧，就系我哋高要嘅呢一个本地方面嘅消息。咁啊，进入第四季度以嚟啊，高要各企业发展势头都系强劲嘅。咁啊，近年嚟咧，再讲翻啦，另外一个项目吓，就系高要特色嘅柠檬产业稳步壮大。咁啊，全区嘅柠檬种植面积系超过6800亩咁多，年产量超过9700吨嘅。以香水柠檬为主导的规模化种植格局逐步是成型。近期在大湾镇高堤村山泉水农业科技园、河台镇三联村香水柠檬种植基地，果树长势葱郁，这个枝头挂满大大细细的果实，相较于普通的柠檬，这种种植出来的香水柠檬果形饱满，果香浓郁，咁啊就系呢一个苦味低下，品质优势突出，市场认可度系持续走高嘅，稳固占据咧就系珠三角市场，同时借助电商拓本销路，远销全国各地嘅。
7: 咁啊，讲到最近一套印住显光富佛鹅形象嘅文创产品啦，成为该村鹅产业名片展示嘅新尝试，养殖底之后系富佛村探索发展鹅全产业链嘅底气啊！全村现有嘅育鹅场系38个，全栏量系10.79万羽，年出栏系62.99万羽，总鹅场系31个，全栏19万羽。据佢最大嘅狮头鹅种鹅基地亦都坐落喺呢一度。嗱，品牌建设上面，富佛村联合文创工作室倾力打造，推出咗乡村特色 IP 啊，显光富佛鹅，作为产业对外推介嘅新载体。
6: 好啦，咁啊就到重阳节噶啦，10月15号啦，咁啊离重阳仲有几日时间，10月18号咧就系呢一个重阳佳节吓，亦即系呢一个星期日啊，重阳节，九九重阳节。咁啊就为咗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深少年儿童。

0: 对重阳节的认识和一对传统节日的喜爱。各玉区图书馆计划在当日举办淘淘故事会下第159期重阳故事会，有兴趣的小读者可以在今日下午的5点之前去报名参加的。家长朋友就要留意了，是今日10月15号的下午5点之前报名参加。
1: 睇翻市内其他嘅消息，近年嚟肇永大力统筹高速服务区嘅资源，结合各高速路段货车通行流量、施城休整需求等情况，精准规划司机之家建设嘅。喺服务运营方面，全市各司机之家免费开放，便民优先，重深度融合本土文化，将锻炼竹片、特色农产品等肇庆元素融入服务嘅场景，让高速驿站成为展示城市形象嘅流动窗口。据统计，截至目前，肇庆已经建成标准化高速司机之家24个，剩余的4个点位正加紧升级改造，将在今年的10月底之前全部建成并且对外开放使用。届时全市主要高速服务区司机之家将实现全覆盖，进一步解决货车司机长途出行的痛点和难点。
0: 在之前的13号，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门诊开业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一院在高新区有新的一个分院，新院区。据了解，就市一院高新院区是位于肇庆高新区核心地段，是广东省肇庆市重点建设项目。这一次开业的高新院区门诊将会开放门诊楼一层大厅、挂号收费处、门诊药店以及二楼专科门诊、临时检验科、超声科、心电图室等功能区间。整个院区将于今年底全部投入使用。
1: 讲回目前，肇庆全市依托63所常见病的监测学校，累计建立了48万份学生视力的健康电子档案，对12万名临界近视学生动态跟踪干预。在2025年，肇庆儿童青少年的总体近视率为 44.4%， 较上一年下降了 0.5 个百分点，连续两年完成省定的目标。跟着下来，肇庆将会紧盯2026年的目标是什么呢？总体近视率再降 0.5 个百分点以上，坚决扭转6岁儿童近视率偏高的态势，提升初中高中的达标率，保障中小学生每日校园综合体育运动不少于2个钟头，全面推广校园家长沟通站，将专业的护眼知识送进千家万户。
0: 之前的13号就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第77个建队日，当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铁军云长征路长征红色故事会首场宣讲在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是开讲的。咁系列宣讲活动将会持续到12月底，咁后续将会行入就是校园、社区、部队探索专业讲解员加小讲解员、书记加小讲解员、大学生讲解员加小讲解员等多元的宣传组合，并且将制作完整版的宣讲视频以及系列短视频在各大新媒体平台推送传播，助力打造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管校合作红色宣讲精品课程，擦亮肇庆铁军故里红色文化名片。
1: 跟住睇翻一条交通管制方面嘅消息，因为实施端州城区供水管网改造工程项目一期肇庆大道供水管网改造施工嘅需要，为咗保障群众出行同埋施工安全，从即日起去到11月5号，端州区肇庆大道即系三榕水厂至基东路东段兆杰鞋厂路段实施临时交通分流，交通分流时间从10月13号起去到11月5号。
0: 好啦，咁油价又调整，话到底上升仲下降呢？咁历经咗连续三轮上调之后咧，上调之后咧，国内成品油市场即将迎嚟转机嘅。新一轮油价调整窗口将会喺10月15号，即系今日嘅24时，听日嘅0:00正式开启。按照最新数据预测，汽柴油预计下调每吨220蚊，每吨210蚊系下调嘅吓。咁啊，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预计降每升1.08，95号汽油咧每升降1.09啊，同埋0号柴油每升降1.08。咁啊，普通家用汽车50升嘅油箱加满一箱油嘅话，大概可以悭翻9蚊鸡嘅。咁啊，就以上就系仅仅系机构预测嘅数据吓。喺调价窗口正式嚟到之前，国际油 价呢仍然存在波动。咁最终调价结果呢就以国家发改委官方通知为准嘅。哎呀，咁就琴日加咗油就讲讲唔上呢班车呀，冇计啦，就呢个刚性需求，咁如果係需求嘅话，就可以喺今日呢一个24时之前去加满你部车嘅油箱嘅，咁样可以悭返啲钱啦。
2: 这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3: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是不得的，一个不小心还会被追责刑拘的。
2: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3: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3: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4: 高腰嘅夏天。热是真是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陆部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5: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6: 感受瞬间嘅感动。
5: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6: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5: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

0: 好啦，咁呢个时候讲翻咧就系广东省方面嘅消息啊。国务院总理李强喺10月14号下午喺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系广交会嘅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演讲。咁啊，开幕式之后，李强巡视咗广交会企业馆。王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呢一届嘅广交会共有30000多家嘅企业参展，大约系340000名嘅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嘅。
1: 在昨天上午，广东省2026年社保服务进万家活动启动仪式在云浮市人民广场举行。社保服务进万家活动是人社部统一部署全国联动开展的社保宣传品牌活动，至今已经是第四届。今年的主题是人人尽责，人人享有。近年来，广东人社系统坚持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持续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截至到今年的9月底，全省养老、工伤、失业保险累计参保人次是1.66亿人次，基金累计结余是2.73万亿元。
0: 4月14号的早8点钟，中央机关以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简称2027年的国考报名开始啦。咁啊，将会喺24号，即系10日时间吓，去到24号嘅傍晚，6点钟，傍晚6点钟就结束。咁啊，計劃咧就一共係招錄3.57万人，其中工作地點喺廣東地區嘅職位一共有1516个，計劃招錄2969人嘅。
1: 咁講翻聽日就係第46个世界糧食日。10月16号所在州为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州，今年的主题叫做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的。围绕活动主题，广东大力普及全谷物营养知识，倡导科学的膳食方式，推动全谷物走进千家万户，树立健康的饮食新风尚。
0: 另外就讲到话，就在这个10月13号，广东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朱鸿伟带队上线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围绕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亚运健儿表现等话题回应社会关切。广东体育城市联赛，比如话有呢一个粤超啊、粤 BA 啊，直接拉动咗经济效应达到56亿元咁多，综合经济。

0: 效应达到442亿元。咁啊，粤超揭幕战喺4月25日开赛啊，咁目前咧就剩低3场嘅关键比赛嘅啫吓。咁啊，季军争夺战广州对梅州第一回合啦，喺10月17日喺广州越秀山体育场举行，第二回合喺24日喺梅州开打。冠亚军决赛将会喺10月31日喺广州越秀山开打。咁啊，观众可以进入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私信梅卜关键词粤超购票，长按识别嘅葵花码就可以进入粤超官方购票小程序预约购票，好平嘅啫，都系18.8元嘅。
1: 跟住讲下人工增雨，近日广东多地发布咗人工增雨嘅消息，肇庆市云浮市东源县、紫金县、和平县此前都发布公告，将视作业天气同埋空域安全情况，组织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人工增雨嘅消息出嚟之后，唔少网友表示，其实天晴唔好咩？点解人工增雨呢？咁其实平时大家习惯所讲人工降雨，实际上就应该系人工增雨吓。人工增雨主要作用系咩呢？就有效咁缓解干旱嘅现象，帮助解决农业灌溉用水同埋人畜生活用水短缺啊。森林火灾季节啦，人工增雨可以降低火险嘅等级。此外咧，仲有助于清除雾霾嘅，净化空气当中嘅污染物质，提升空气质量。气象部门提醒喺作业点半径10公里左右范围之内，市民如果发现人工增雨作业嘅火箭弹嘅残骸或者系故障弹，请立即向当地气象局或者派出所报告，切勿私自拆除啊，或者系搬动，又或者系储藏嘅。如果发现火箭残体降落嗰时候咧，要注意避让啊。
0: 好啦，10月12日咧，网友赵女士啊发帖分享咗自己登机前咧，就系啱啱咧就系遇到自己嘅生理期吓，喺深圳宝安机场按粒系买呢个布洛芬嘅经历。咁啊，暖心服務引發網友關注，咁啊，唔少網友呼籲呢一個做法咧，就係推廣咧，就係全國嚇。咁啊，趙女士就話買咗一粒，只係需要2蚊雞，工作人員仲叮囑我要注意保暖啊，多飲温水嚇。機場亦都有接熱水嘅地方。咁啊，呢一次切身經歷令到佢體驗咗機場服務嘅人性化，即係可能外省人睇到咁樣嘅經歷嘅話咧，就覺得好感動。
1: 嗯。
0: 但啱先，你發覺我哋廣東人睇到好似冇乜波瀾起伏咁樣。正如我哋出去市場買菜，幫我切咗佢啦，幫我咧就係劏一條魚啦咁樣，沖我攞一條得噶啦咁樣。呢啲其實喺我哋廣東係好常見嘅咁樣，
1: 好實際
0: 嘅，好實際嘅嘢嚟嘅。去買粒布洛芬嘅話，我未試過啊，或者買粒藥我未試過啊，或者都可能得嚇，亦都要同時讚一讚啦，就係呢一個寶安機場嘅呢一個做法嘅，確實要讚一讚嚇。雖然我哋覺得係好平常嘅事情嚇，咁啊就深圳寶安國際機場工作人員就話，航站樓醫療急救站點除咗承擔院前急救調派任務之外咧，仲常備感冒藥同埋胃腸通用藥等等基礎藥物，並且可以為旅客處理皮膚破損等等輕微嘅傷嚇。考慮到布洛芬咧就一盒24粒，近40蚊嘅價格嚇。咁啊，旅客應急時按盒買咧就容易造成浪費嘅。咁啊，站點啊特別推出按粒拆分銷售嘅便民服務。咁啊，散裝單價咧僅僅係2蚊計嘅啫。
1: 冇錯嚇，相當之人性化嘅舉措。睇翻國內其他嘅消息，喺琴日嘅19時40分，朱雀二號改進型遙4運載火箭喺東風商業航天創新試驗區發射升空嘅，將搭載嘅國星宇航星時代-39/44/50星光轉-03/04星，一共係10顆嘅衛星順利進入預定嘅軌道，飛行試驗任務取得咗圓滿嘅成功。
0: 10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咁有记者问：第140届广交会即将开幕啦，咁样第9届进博会亦都会将喺11月5日启动。近期中方仲成功举办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等嘅。咁有媒体评论认为咧，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嘅展会，吸引世界各国企业积极参与，成为促进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嘅重要动力。咁就问毛宁咧发言人咧有何评论咁样？咁对此毛宁就话，今年进博会将会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嘅，仲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立咧就系呢个建交国把握呢一个零关税嘅红利
1: 另外有记者就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在今日通车就提问，毛宁表示经中朝双方商定，新朝的中朝的新鸭绿江大桥将在10月15号即是今日正式开通的，双方将于在今日共同举行开通的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的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会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的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0: 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同上个月是相同的。
1: 睇翻一组相关嘅数字，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到5326万千瓦，到八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嘅，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嘅装机规模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吓，我国嘅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亦都系持续攀升嘅。全球风能理事会首席执行官本巴克韦尔就表示啦。去年全球装机达到了165个吉瓦，创造了新的纪录。根据我们的数据，在2025年，中国在全球风机产量和市场的占有率都达到70%左右。
0: 14号上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迎接仪式啦，欢迎仪式啦，在长春举行。第33届大冬会将会在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这个是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之后，这个项目的冬季体育盛会再次落户中国的。好了，我们今天的高于早晨就和大家谈到这里，听同样时间在早上的8到9再见，
1: 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7: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6: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7: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6: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7: 只因
6: 这是
7: 我的家，我爱我家，
6: 我家
7: 高腰，
6: 高腰。
8: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9: 我中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10: 追住足球，追住梦。
1: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2: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8: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2: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无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只差一个音，没法可觅寻。旧居中的钢琴。

0: 活在一起不算贪，为何变掉不动？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5: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5: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6: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普通人的一生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觉中度过，但有的人表示自己每天只睡4小时就够了。那么不同人群每天到底应该睡多少个小时，补觉有用吗？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睡眠的时长是随着年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0: 言，小学生要保证每天睡眠十个小时左右，初中生每天睡眠九个小时左右，高中生每天睡眠八个小时左右。对于成年人来说啊，每天睡眠六至八小时，60岁以上老年人适当减少，也需每天睡眠六个小时，这有助于减少痴呆的风险。那是否存在每天睡眠四个小时就足够的情况呢？其实啊，这只是极个别例子，并不是科学的睡眠方法，容易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那在日常生活中，总有不能有效睡眠导致第二天疲乏的情况，有些人就会采用补觉的方法来改善睡眠。其实啊，偶尔一次的失眠可以采用补觉的方法来改善，有助于缓解疲乏。但如果经常睡眠不好，采用补觉的方法就会弊大于利，可能会加剧失眠。那如果一周有3天或3天以上的失眠，连续1个月的话，那就需要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了。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2: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1: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3: 是真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1: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4: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1: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郁，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系一点星星火
1: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0: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1: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2: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2: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0: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啊。啊，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2: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

0: 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取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张总，机票订好了。
2: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3: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2: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3: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哇，真系啊，年纪大，爬阵山啫，估唔到攰成咁。哎，唔系啦，唔系啦，整支烟醒醒神先。
1: 喂喂喂，你搞乜啊？林区勿用火啊，快啲收埋支烟佢。
0: 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噶嘛。哎，我都系唔食啦。
2: 哇哦，出嚟露营梗系要烧烤先至正噶嘛，仲嗱嗱声攞个炉出嚟。
3: 喂喂喂，你搞咩啊？山林入面系唔可以用明火烧烤噶，快啲熄咗啲火佢。
2: 啊，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咪啦，我都系唔烧啦。
3: 冇错啦，人人都系护林员。
4: 森林防火常年揸，保护森林靠大家。

0: 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遇，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1: 救命啊！
0: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疫苗使命，一生守护。
2: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101。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啲。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段话不错，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

还是我太天真，你要我来纠正的出息。你的喜帖是我的请帖，你要我举杯，我只能会尽我的崩溃，再唱的都知道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十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6: 离婚？你夠胆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7: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8: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9: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0: 欢迎大家锁定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11: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12: 欢迎嚟到我哋外加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9: 嗰种惊喜，
11: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9: 初心不变，
11: 仿如初见，
9: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呢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系唔得噶，一个唔小心仲会被追责刑拘噶。
0: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3: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4: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5: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6: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7: 呢一刻，
8: 呢一刻，
9: 你需要我哋，
10: 你需要我哋。
11: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哇，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5: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4: 不可能。
5: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6: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7: 伟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4: 什么？2030年？
7: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5: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8: 魏红，魏红，起床啦！
4: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9: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哇，真系啊，年纪大，爬阵山啫，估唔到攰成咁。哎，咪啦咪啦，整支烟醒醒神先。
1: 喂喂喂，你搞乜啊？林区勿用火啊，快啲收埋支烟佢。
0: 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噶嘛。哎，我都系唔食啦。
2: 哇哦，出嚟露营梗系要烧烤先至正噶嘛，仲嗱嗱声攞个炉出嚟。
3: 喂喂喂，你搞咩啊？山林入面系唔可以用明火烧烤噶，快啲熄咗啲火佢。
2: 啊，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咪啦，我都系唔烧啦。
3: 冇错啦，人人都系护林员。
4: 森林防火常年揸，保护森林靠大家。

0: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1: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2: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3: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4: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5: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6: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7: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8: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7: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觉嘅听啊！

0: 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1: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0: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系一点星星火
1: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生菜好事，生菜好事。
3: 开门大吉，定个碌蔗。
4: 广东人最讲究好意头，人人开口讲好运，全城先知好运将近。
5: 但是呢，讲运不够，要运到好运讲出口，更要创出手。
6: 晨跑西足，生猛运，
7: 上篮搏道步步高，
6: 瑜伽修来心水清，
7: 太极转出天地合，
6: 游水游出顺风顺水，
7: 扣杀杀出头彩当头，
6: 挥手推出财源广进，
7: 跳舞跳出笑口常开。
5: 日日运动，日日好意头，人人创运，这才叫真正的好运全程。
8: 好运全运，全运好运，全运弯曲，全程好运。
9: 我们来了。
0: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0: 各位，上次讲到就快到吉时，令狐冲准备行接任掌门人的典礼，忽然有100几十人上到嚟剑圣峰顶，其中两个老老地嘅黑衣人就对令狐冲讲啦：日月神教东方教主委派假报上官云前嚟祝贺令狐大侠荣任行山派掌门，恭祝行山派发扬光大，令狐掌门威震武林咁。哇！此言一出，群豪都吓得声，事关他们这些旁门左道的人多数和魔教是有拉楞的，其中有些人还吃了东方不败的三师老神丹，听见东方教主四个字，即时心惊胆战。群雄就算不懂得这两个老爷，亦都久闻其名，左边那个是叫做黄面尊者贾宝，右边那个呢叫做雕侠上官云，这两个人武功极高，据说在日月神教中都是第一流的人物。这次东方不败派他两个来，可以说是对令狐冲抵足面。只见令狐冲行上去就说了： 在下同东方先生素唔相识，有劳两位大驾，愧不敢当。他见到那个黄面尊者贾布，面色黄琴琴，面皮掹掹紧，两边云章啊夹起晒，好似收埋一粒核桃咁。那个雕侠上官云呢，长手长脚，双眼炯炯有神，好有威势，可见呢两个人内功啊十分深厚嘅。见贾布就讲啦噃，
11: 令狐大侠今日大喜啊！东方教主话，本来佢亲自嚟祝贺嘅，不过教中事务繁多，冇办法行得开。令狐掌门唔好见怪噃。
10: 跟住佢就侧侧身，摆下左手。
11: 嗱，有啲薄礼系东方教主嘅小小心意，请令狐掌门笑纳。
10: 喺滴打声中，有几十个大只佬抬住四十只朱漆大箱上嚟。令狐冲就连忙讲啦。两位大驾光临，在下已经感到十分荣幸，如此重礼，万万不敢拜领，还请上覆东方先生话令狐冲多谢啦。行山弟子过惯清苦日子，亦唔需要用呢啲咁矜贵嘅嘢。贾布阴阴嘴笑下就话啦。
11: 令狐掌门知唔知呢四十只箱里头装住啲乜嘢啊？
10: 哦，在下当然唔知啦。
11: 啊，令狐掌门睇完之后，实唔会再推搪嘅。呢四十只箱里头所装嘅嘢，其实都唔系全部系东方教主嘅礼物，有一部分是应该属令狐掌门所有，我们拎来的只不过是物归原主咁啫。
10: 令狐冲就奇怪了，咩话？是我的嘢？咁系咩嚟噶？贾布行上一步，细细声话：
11: 里头有好多嘢，是任大小姐留在黑木崖上边的衣服、首饰和日常用的物件，东方教主命在下送来，以供任大小姐应用。另外亦有一些是

0: 教主送俾令狐大侠同任小姐嘅薄礼，咁多嘢捞埋一齐，分都分唔开。令狐掌门就唔使客气啦，啊！
1: 令狐冲呢个人就随便惯嘅，向来不拘小节。见到东方不败咁诚心送礼嚟，其中又有好多系盈盈嘅衣物，于是佢就话啦：哦，咁我就多谢晒啦。呢阵时，只见一名女弟子就急急脚行过嚟，对佢话咯噃：武当派冲虚道长亲自嚟祝贺咁。吓、啊！令狐冲啊吓咗一惊，连忙行去迎接啦。见到冲虚道长带住八名弟子就行上峰嚟，令狐冲躬身行礼话：唉，有劳道长大驾。令狐冲感激不尽啊！冲虚道长就话啦：
0: 唉，老弟荣任行山掌门，贫道之民不胜之喜。
1: 少林寺方正、方生两位大师都前嚟祝贺，唔知佢哋两个到咗未呢？吓、啊！令狐冲啊更加愕然啦。咁就喺呢阵时，上山嗰条路又行嚟一班僧人，当先两个大袖飘飘，正系方正住持同方生大师。令狐冲啊嗱嗱声迎落山话啦：哦，两位大师亲临，令狐冲荣幸之至。方生大师就讲啦：嘿嘿，令狐笑侠啊，你曾经三入少林，我哋上嚟行山回拜一次，咁都系礼尚往来啫。哇！喺峰顶上群雄见到少林武当两大门派嘅掌门人亲身驾到，边个唔惊啊？当堂讲说话都唔敢咁大声。行山众女弟子个个喜形于色，哇！个个心谂掌门师兄真系大面啊！贾宝同上官云咧对望一眼，企喺侧边。对方正、方生冲虚地上嚟，睇唔见一样。令狐冲招呼方正大师同冲虚道长坐落，佢谂：吓，记得师傅当年接任华山派掌门，少林派、武当派嘅掌门都未有去到，只系派人祝贺算啦。今日佢两个同时一齐嚟，真系向我祝贺，定系别有用意呢？呢阵时上山嘅宾客就越嚟越多咯噃，呢啲人多数都系当日曾经参与攻打少林寺嘅群豪，咩昆仑派、点苍派、峨眉派、空洞派、黑衣帮啊等等等等。但系嵩山、华山、衡山、泰山四派就冇派人嚟到啦。无奈听见嘣。嘣嘣三声炮响，吉时已到咯。令狐冲企起身，躬身抱拳，向住众人就团团为礼，大声话啦：行山派前任掌门定闲师太不幸被人暗算，同定日师太同时原籍。令狐冲受定闲师太为命，接掌行山一派的门户，成众位前辈、众位朋友不弃，大驾光临，行山派上下不胜感激啊！锣鼓八音声中，行山派众弟子就排成两行，一路行上嚟，中间是怡和、怡清、怡真、怡质四个大弟子。他们双手捧着法器走到令狐冲面前躬身行礼。怡和就说了：呢四件法器是行山派创派之祖晓峰师太所传，向来由本派掌门人接管，请掌门人令狐冲师兄收领。跟着 呢四个大弟子就将啲法器递俾令狐冲啦。咁嗰啲系咩嚟呢？系一卷经书、一个木鱼、一串佛珠、一把短剑。跟住，宜清就打开一个卷轴喺度话啦：
0: 行山派五大戒律，一戒犯上五逆，二戒同门相残，三戒妄杀无辜，四戒持身不正，五戒结交奸邪。行山派祖宗遗训，掌门师兄应该身体力行，督率弟子共同遵守。
1: 是，令狐冲应就应咗啦，知个心谂，唉，前边三界呢麻麻地都仲冇咩所谓，知后边嗰一界唔俾结交奸邪啊，唉，咁啊难做啦。今日上峰嚟嘅宾客有成半系啲旁门左道嘅人士嚟嘅，突然间呢阵时听见上山嗰条路度又有人叫咯，五岳剑派左盟主有令，令狐冲不得接掌行山派掌门之位。喺呼喝声中，有五个人噔噔声跑过嚟，后边就跟住几十人嘅。咁当先呢五个咧，一人攞住一面锦旗，正系五岳剑派嘅盟旗。佢哋行到埋令狐冲面前就企定啦。其中有个矮得得、黄袍淡熟嘅人就对令狐冲讲：行山派是五岳剑派之一，要遵守左盟主的号令啊。令狐冲认得这个人，他姓骆名厚，花名叫做大阴阳手，是嵩山派一名高手来的。令狐冲就讲：在下接掌行山门户之后，是不是还加盟五岳剑派仲未曾商量掂咧。咁呢阵时，佢后边嗰几十人都陆陆续续上到峰顶啦。原来系嵩山、华山、衡山、泰山四派嘅弟子。华山派嗰八个人呢，都系令狐冲当年嘅师弟，林平之就唔喺里头。咁呢几十个人就分开排成四行，手揿剑柄，粒声唔出。呢阵时落口就大声话啦：衡山一派一向嚟系由出家嘅女嚟执掌门户，令狐冲身为男子，岂可坏咗衡山派几百年来嘅规矩啊？令狐冲就话：规矩系人创，亦都可以由人所改，呢啲系本派嘅事，同旁人毫不相干。咁呢阵时群号之中有啲人就闹嗰个落口咯，岂有此理啊！行山派嘅事，使咩你嵩山派嚟管啊？有啲又话冚家产啊！你仲唔快啲躝啊！打死你！落口呢阵时就对令狐冲讲啦：嗰啲口出污言之人，你度做乜嘢啊？令狐冲就话：哦，嗰啲都系在下嘅朋友。上峰嚟是观礼的。哦，那就啱了。行山派五大戒律第五条是什么？令狐冲心想：哦，你这样有心跟我过不去啫。好，我就跟你斗到底。想到这样他就说了：行山五大戒律第五戒是不得结交奸邪，不过好似乐兴咁嘅人，令狐冲系唔会同你结交嘅。嘿，群豪一听，即时啪啪声拍烂手掌啊！系啦系啦，奸邪之徒，快啲滚开！咁乐口同埋嵩山、华山等各派嘅弟子见到咁嘅声势，咦，都想到敌众我寡。如果对方反面喐手，咁就弊弊都冇咁弊啦。乐口心谂：唉，左师哥呢次就失策啦。佢諗住见圣峰上冷冷清清， 不过系啲行山派嘅师姑女人啫。我哋四派几十个高手，一嚟到可以制得佢哋住。令狐冲剑术虽然好，我哋趁佢手中无剑嗰阵，师兄弟五个突然间以拳脚夹攻，一定可以攞佢狗命嘅。唉，点知嚟祝贺嘅宾客咁多？咦，连少林武当两大掌门都嚟埋。当其时，佢就即刻转身向方正同冲虚地讲啦：，哈哈，两位掌门是当今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人所共仰，今日要请两位出来讲句公道说话。令狐冲招揽了这么多妖魔鬼怪来行山，是不是坏了行山派不得结交奸邪这一条门规呢？嘿，这样问就果然问到方正住持地了。他心想，唉，佢讲亦都冇错噃，呢度果然多数都系啲旁门左道之人。不过如果要令狐冲赶佢哋落山，咁啊行唔行得通呢？就喺呢阵时，又听见上山嗰条路度有个女仔就大声叫啦：日月神教任大小姐到！吓！令狐冲啊惊喜交集，情不自禁啊脱口而出：咩话？已经嚟咗啊！噔噔声行到崖边，见到两个大只佬抬住一顶轿仔，噔噔声一路上紧嚟。喺轿嘅后边跟住四个丫鬟，哇！我啲旁门左道嘅群雄听见盈盈嚟咗啊，噔噔声啊冲落山去迎接，欢声雷动，拥束住小轿就嚟到峰顶啦。一停低，轿帘揭开。行出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出来，正是盈盈。群号就大声欢呼：圣姑圣姑！一起躬身行礼。啊，看见这些人的神情，对盈盈又敬畏又感佩，欢喜之情出自心底。令狐冲行上几步：
2: 盈盈，乜你都来啊？
1: 盈盈就说了：
2: 今日是你大喜日子，我不来怎得呢？
1: 他望下四周围，行上几步，向方正和冲虚两个行礼话了：
2: 方丈大师，掌门道长，小女子有礼了。
1: 方正和冲虚就一起还礼了，心想：
2: 唉，你和令狐冲好，今日都不应该来啊。唉，
1: 你而家叫令狐冲啊，更加难做啦！呢阵时嗰个落口就大声话啦：，哦，呢个姑娘系魔教中嘅头面人物，令狐冲，我冇讲错啊嘛？令狐冲话：
2: 系又点啊？
1: 系又点？行山派五大戒律，规定不得结交奸邪，你如果不跟这些奸邪人物一刀两断，就做不得行山派掌门咯。令狐冲就说：做不得就做不得，有什么紧要呢？盈盈望了他一眼，眼光中深情无限，心想：冲哥为了我什么都不在乎的。那他就问了：
2: 请问令狐掌门，这位朋友是什么来头啊？凭什么来过问行山派的事呢？
1: 令狐冲就答了：哦，他自称是嵩山派左掌门派来的人，他手里头拿的就是左掌门的令旗。不是说这些是左掌门的一面小小令旗，就算是左掌门自己亲自来到，又怎会管得到我行山派的事呢？
2: 嗱，各位，令狐冲居然夠胆得罪五岳剑派盟主的命令，咁佢接唔接掌得行山派掌门人呢个位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3: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生活，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c a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3: 刚刚出世的 B 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 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4: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儿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5: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着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说着求求你快点暖点，救命的。
2: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6: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7: 妈咪，我要妈咪啊！
8: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7: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8: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7: 点解啊？
8: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7: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8: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7: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9: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0: 各位，上次讲到嵩山派的恶口

0: 住五岳剑派嘅盟旗嚟阻止令狐冲接任行山派掌门呢？玲玲企喺令狐冲侧边，上去嗰日喺少林寺比武，嵩山派掌门左冷禅喺度搞风搞雨，又用寒冰真气整伤自己阿爹，搞到争啲冇命添。越谂啊越嬲噃，不由得企出嚟出声话啦：
1: 啊，边个话岳口带嚟嘅系五岳剑派嘅盟旗啊？佢嚟呃人嘅咋？
0: 话音刚落，个人晃一下，左手已经多咗把寒光闪闪嘅短剑，嚓声跟埋岳口心口噃。岳口啊，点估到咁样一个娇滴滴嘅靓女话打就打，事先冇啲精兆，出手如电，一剑就吉过嚟，掹剑都掹唔切啦，唯有就侧身闪避啦。唉，佢更加冇估到盈盈呢一招系虚招，自己啱啱侧身闪紧嘅时候，右手啊松咗下啦，嗰面锦旗即刻嗦声就俾对方抢咗过去。盈盈抢咗一支锦旗，出出声就冇停到手，连刺五剑，连气抢埋另外嗰四支，所使嘅身法剑招呢一模一样，五招都系咁样。嵩山派其余四个都系岳后嘅师兄弟啊，拳脚功夫系好使得嘅。左冷禅派佢哋嚟，原来谂住系以拳脚嚟袭击令狐冲，但系盈盈出手实在太快，俾佢奇兵突出，攻咗个措手不及。与其讲系输招，就不如讲系中咗奇袭暗算啊！盈盈手到其来，转埋令狐冲身后边就大声话咯噃：
1: 令狐掌门啊，你睇呢啲旗果然系假噶，边度系五岳剑派嘅令旗啫？系五仙教嘅五毒旗啫嘛！
0: 佢一字讲，就一字将手中五面锦旗打开。咦，在场嘅人都睇见五面锦旗上分别绣住青蛇、蜈蚣、蜘蛛、蝎子、蟾蛇五样毒虫，色彩鲜明，就栩栩如生，边度系五岳剑派嘅令旗呢？哎呀，咁一嚟岳后地嗰班人惊到眼都擎晒，呀大个口就得个窿咯。呢阵时早千秋王寨主地一班群雄好汉就大声喝彩：好嘢，好嘢！咁佢哋个个都知道，盈盈抢到令旗之后，即刻调包，将五岳令旗就换成五毒旗。佢手快脚快，冇人睇见佢系点样调包啫嘛。只见盈盈就叫声：蓝教主！咁人群中一个着苗家装束嘅美女就企出嚟啦，
2: 在圣姑有何吩咐呢？
0: 咦，正系五仙教教主蓝凤凰噃。盈盈就问啦：
2: 你教中嘅五毒旗点解会落入嵩山派手中噶？
0: 蓝凤凰笑笑话咧：
2: 嗰几个嵩山派嘅人都系我教下女弟子嘅好朋友，梗系佢哋口甜舌滑，氹咗我哋嘅女弟子嘅五毒旗拎去玩啦。
0: 盈盈就话咯噃：
2: 哦，原来如此啊！好，咁呢五支旗就还翻俾你啦。
0: 讲完就掟翻个五支旗过去，蓝凤凰伸手接住啦。呢阵时岳口就火滚啦，猛话盈盈啦：
1: 你想喺老子面前使掩眼妖法？你快啲还翻啲令旗俾我！
2: 盈盈就话啦：啊，你要五毒旗啊？咪问蓝教主攞咯。
0: 哎呀，岳后被激到扎扎跳，
1: 向住方正同冲虚道长就话啦：方正住持，冲虚道长，请你两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嚟主持公道啦。方正住持就话啦：
0: 不得结交奸邪。行山派戒律中呢，原来是有咁一条嘅。不过今日江湖上咁多朋友嚟观礼，令狐掌门亦唔可以俾人食闭门羹噶。
1: 啱啱讲到呢处，恶口突然间指住群雄中一个人，咦？佢啊！我认得佢啦，佢系采花大盗田柏光。哈，佢扮成个和尚，想瞒过我双眼咩？好似咁样嘅人，都算系令狐冲嘅朋友。
0: 田柏光，你嚟行山做乜嘢？
1: 田柏光就讲咯噃，我系嚟拜师噶嘛？
0: 咩话？嚟拜师嘅？
1: 系啊，冇错。田柏光一字讲，就一字行埋宜林面前，跪低又猛咁叩头咯。
3: 师傅，弟子请安，弟子痛改前非，法名叫做不可不戒。
1: 嘿，咁一嚟，搞到宜林成面红卜卜，侧身避咯。话
2: 你。
1: 盈盈笑笑话呢，
2: 哎呀，人家田师傅有心改邪归正，另投名师，咁就好咯。嗱，佢落法出家，法名叫不可不戒，显得佢几有诚意啊。方正大师，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个人只要决心改过千善，佛门广大就会俾佢一条自身之路嘅，系咪啊？
1: 方正住持就好欢喜咁话咯，
0: 冇错冇错，
1: 不可不戒加入行山派，从此严守门规，咁真系武林之福啊！盈盈接住就大声话咯，
2: 众位听到啦。我哋今日嚟系嚟加入行山派嘅，只要令狐掌门肯收留，我哋都系行山弟子啦。行山弟子又点算得系妖邪呢？
1: 唉，令狐冲咁先恍然大悟，原来盈盈谂住我身为众女弟子嘅掌门十分难堪，如果有好多男弟子加入呢，咁就冇人耻笑啦嘛，所以就特登叫咗咁大班人嚟加入行山派。当其时佢就即刻问疑惑咯噃，行山派有冇收男弟子呢条门规噶？咁疑惑谂下谂下就话啦：
2: 唔准收男弟子呢条门规咧，就冇嘅。不过。
1: 他头脑一时还未转得过弯，总是觉得派中突然间多了这么多男弟子，又好像不多妥一样。令狐冲就想去讲没有不准收男弟子这条门规的，其他事情就不用他讲那么多了。于是他就说了，众位要加入行山派，我当然是欢迎啦。行山派有另外一个有另外一个行山别院安置各位的，就在通源谷那边。通源谷呢，就在剑圣峰的旁边，隔无色庵这树虽然不是很远，但由谷至峰那些路是很险峻的。令狐冲这样将这批江湖豪客安置在通源谷里，等我哋男女隔绝，避免多事生非啦嘛。
0: 方正住持一听就猛咁点头话啦，哎呀！

0: 咁样好啊，咁样好啊！呢啲朋友加入咗行山派，受行山派门规约束，真系武林中一件大喜事咯！阿弥陀佛，岳口见到方正住持都咁讲，兼且对方又人多势众，睇嚟今日已经冇办法阻止令狐冲出任行山派掌门啦。焗住就传达左冷禅嘅第二道命令啦。见佢话：五岳剑派左盟主右令，3月15日一早，五岳剑派各派师长弟子齐集嵩山，推举五岳派掌门人，无需依时到达，不得有误。令狐冲就即刻问佢啦：五岳剑派并为一派，系边个嘅主意啊？咁岳口就讲啦噃，嵩山、泰山、华山、行山四派都已经一致同意。你行山派如果唔同意，就系公然同四派过唔去。讲到依处，佢另转身向泰山、华山派啲人就问啦：嗱，你哋话系咪？咁企喺佢身后边嗰几十人就一齐话咯噃，系咁。嘿嘿，岳口就一阵冷笑，想话走人呢？咁行咗几步，忍唔住就礼转头望下盈盈，心谂：系我个五面令旗，有咩法子可以抢得翻嚟呢？呢阵时南凤凰就阴阴笑咁话啦噃。
1: 岳老师，你冇咗啲旗仔，翻去点同左掌门交代啊？不如我还翻俾你啦。
0: 讲完右手一扬，就掟咗支锦旗过去。岳口眼见一面旗仔唰唰声飞埋嚟，諗住係南凤凰嘅五毒旗嚟嘅，又唔係自己嘅五岳令旗，要嚟做咩呢？咁諗得两諗嘅时候，嗰支旗已经飞到面前，督埋自己颈后咁滞咯喎，顺手就接住啦。一接住突然间大叫一声弊，一手就抌咗支旗落地下，跟住摊大手板睇下。哇，手板心啊好似俾火辣过咁，一笪黑嘢。哎呀，弊啦，佢知道嗰支旗杆度有毒，已经中咗五毒，教佢暗算啦。当堂又惊又嬲啦，你个南凤凰就笑笑嘴咁话啦，话
1: 岳老师咁啦，你叫一声令狐掌门向佢求情，咁我就俾解约过你，咁好唔好啫？嗱，唔系你成隻手板就烂到爸爸声㗎啦。
0: 岳口知道五毒教用毒嘅犀利法啦。唉，佢諗住自己不生功力喺晒两隻手板度烂咗啊，咁自己咪变成废人，急起身啊唔顾得咁多啦。对住令狐冲就抱拳行礼话啦：令狐掌门，在下罪咗你，求你赐啲解药俾我啦。令狐冲就话啦：蓝姑娘，呢位岳兄不过系奉咗左掌门之命而嚟，俾啲解药过佢啦。
1: 好啦，
0: 蓝凤凰笑笑，向身边一个苗女挥手示意。嗰个苗女喺怀中就揞咗一包仔嘢出嚟抛俾岳口，嘿，岳口啊冚冚青双手接住，咁啊行落山啦。喺群雄嘅笑骂声中，跟佢嚟嗰几十人亦耷头耷脑鸡咁脚走啦。令狐冲呢阵时就对住在场嘅人讲啦：众位朋友，大家既然愿意住喺行山别院，咁就要遵守本派嘅戒律。

0: 这个戒律其实都不是几难遵守的啫，就得第五条不得结交奸邪有点麻烦，但是从今以后大家都算是行山派的人了，行山派弟子当然不是奸邪了，不过和外边的人交朋结友那阵，大家就要醒神啲啦。群雄就拍烂手掌咁话：得啦，我哋识做㗎啦。咁令狐冲又讲啦喎，嗱，你哋要饮酒食肉都冇所谓嘅，但係呢啲人呢过咗今日就唔好过嚟见圣峰呢边啦，唔好亵渎咗清净佛地呀嘛。方正住持就即刻合十话喇喎，善哉善哉啊。令狐冲就跟住笑笑话啦，好啦，我呢个掌门人算係造成咗啦，大家个肚亦饿到冇晒嘢，而家即刻开素斋，我陪少林方丈武当掌门同各位前辈用饭，到听日再同各位饮过。咁素斋之后，方正住持就讲啦：令狐掌门啊，老衲同冲虚道兄有啲嘢想同你商议下噃。令狐冲心谂：咁啊系啊，当今武林中两大门派嘅掌门人亲自嚟到行山，咁实有紧要嘢同自己讲啦。剑圣峰上龙蛇混杂，无论喺边度讲嘢都怕隔墙有耳啊嘛。当时佢就吩咐儿和儿青地招呼嗰啲宾客，就向方正冲虚两个讲啦。落咗剑圣峰，池窑口侧边呢有座山，叫做翠屏山，嗰度峭壁如镜，山上有座悬空寺，系行山嘅胜景。两位前辈如果有雅兴嘅，就等晚辈带你一游，好唔好啊？咁冲虚道人一听就好欢喜咁话：好啊，好啊！久闻翠屏山悬空寺建于北魏年间，系树不能生，猿猴攀唔到嘅地方，凭空见字系天下奇景。贫道仰慕已久，正想一开眼界咧，去去去！于是令狐冲就带住方正住持同冲虚道长落去见圣峰，去到池窑口啦。咁啊，嚟到翠屏山下，他们担高头望上去，但见两座飞阁矗立在峰顶，好像仙人楼阁出现在云头一样。方正住持就说了：唉，是这两座楼阁的人真是妙想天开，果然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咯。他们三个就收收游游地上到悬空寺里头。悬空寺呢就共有两座楼阁，都是三层高，就起在两座悬崖的峭壁边边。楼阁之间拿几条铁链拉住，上头铺着木板，整成一蹦天桥。嗱，各位，两位老前辈要同令狐冲商议一啲咩事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

0: 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6: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7: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8: DJ Super，
7: DJ Super，
8: 一个人，
7: 一个人，
8: 一个人无所不能，
9: 无所不能。
6: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0: 睇我都会有呢只站起来啊！依家我已经系企起身噶啦，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锁定我哋频率 FM 1059古妖综合广播，听到咧会有小弟我 Super 嘅声音喺大电波呢度陪伴住各位嘅。咁啊，不知不觉嚟到系10月嘅15号星期四嘅时间啦，系啊，咁啊今日咧，诶紧要啦，我哋直播间有两个人咁多嘅，系靠近少少先啊，我哋阿子啊。嚟介绍下自己先。
1: 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子恒。
0: 系
1: 系今日好多谢啊 ，Super 邀请我呢度做一个直播访谈啊。咁今日我就同 Super 一齐，咁就分享一下，
0: 倾下偈，
1: 系倾下偈，
0: 系啦。等阵间大家就知啊，好犀利啊，我哋子恒啊。好，咁啊，先嚟睇睇天气情况先啊。白天去到今晚夜间晴间多云啊，最高气温去到29度，最低气温系23度，吹偏东风。一到两级，相对湿度介乎于45%-70%。咁啊，目前咧，我哋高邀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咧现正生效当中嘅吓。咁啊，大家咧亦都要留意系森林防火方面嘅一啲情况啦。好，咁啊，今日咧星期四，我哋咧就通常会唱下歌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咧揾咗一位咧就系专业嘅科班出身嘅嘉宾上嚟直播间啊，咁就系我哋子恒啦。你系学音乐嘅喎，系咪啊？大学学咗学美声唱法，
1: 系啊系嘅，音乐表演
0: 犀利啊！先嚟两句开开声先，
1: 系好。
0: 呢个错误嘅咯，呢个方式应该啊，我自己觉得错咗。听下啲正确嘅，细声啲先，拉低佢支咪先。你美声通常会即系行好远啊噶啦嘛，系咪啊？你使唔使拉开下距离先？
2: 我觉得需要嘅。
0: 啊，需要你自动自己拉开向后。
2: 咁
0: 好
2: 啦，
0: 好拉开啲，等先。睇下啲玻璃会唔会碎先？嚟试先。好。
2: 咁我简单雷花几句先。
0: 几句吉他声得噶啦。啊，证明你系学音乐嘅。
2: 嗱，我未开声。
0: 啊，未开声，我未开声嘅。
2: 咁啊，多谢大家吓，听我嘅声音吓。
0: 好，嚟。
2: Che bella cosa, la iodrata il sonne, la iodrata il sonne.

0: 哇，好嘢！唉，一句都听唔明。好，喂，啱先嗰只歌叫咩啊？
1: 其实佢系一首意大利嘅
0: 意大利，系我的太阳定系咩啊？
1: 叫我的太阳。
0: 啊，真系我的太阳。哎呀，听唔明，但我都知道大概应该估系呢一只歌，系嘛？成日听阿蔡晓喺度 show call 佢又会唱呢一只噶啦。啊，好咁啊嗱，咁啊证明啊，子恒啊，喂，真系学音乐嘅科班出身嘅，系嘛？咁啊，所以咧嚟我哋星期四嘅节目咧就冇错啦。啊，咁啊有 friend 话冇靓女，唔睇啦，拜拜，系咪啊？我哋子恒系俾靓女睇嘅。啊，唔系俾你睇嘅，咁但系歌可以一齐听，系咪先？目的性好强，系嘛？喂，你上嚟节目有冇啲目的性？
1: 目的系啊，大家分享一下，
0: 分享一下。咁、其实你呢个就已经系毕业噶咯，
1: 系
0: 啊，研究生毕业，
1: 系 啊，
0: 子恒咧系啱喺西班牙学读研究生翻嚟嘅，哇，好犀利啊！系咪依家唔读个研究生都唔好意思踏入社会咧？
1: 我覺得唔
0: 係
1: 嘅，
0: 係
1: 咪先？
0: 哎真係啊！你身邊係咪都好多朋友同你嘅選擇係類似咧？呢個路徑，即係都要讀個研究生先。
1: 係啦，大部分人都係咁樣嘅。
0: 都係咁樣，本科覺得係唔夠，定係你覺得係缺乏競爭力，定係點？
1: 大部分人都係覺得係缺乏競爭力比較多啦。
0: 缺乏競爭力，所以要再去進修一下，深造一下。
1: 冇錯。
0: OK， 所以你亦都係。選擇咗出國去浸浸鹹水先，去見識一下，
1: 去睇下出面嘅世界先。
0: 好嗱，咁你啱同我講，你係本科你係讀音樂嘅喎，係咪啊？但係你出國，你去西班牙讀研咧，係讀另外一個跨專業喎。
1: 係啊，冇錯啊。
0: 哦，
1: 我
0: 可以咁嘅咩？
1: 可以嘅，係啊，而家好多人其實都係咁樣。
0: 啊，即係都跨專業，
1: 冇錯。
0: 哦，可能本科嗰個唔係自己中意嗰個，定係點咧？
1: 其實係第一個，我係想多啲嘗試下其他嘅嘢啦，係啦，跨專業去睇下其他專業個學習過程啊，嗰啲專業知識係點樣。咁第二個就係而家喺職場上面個競爭比較大，咁我想跨專業可能就
0: 睇住先。你係覺得讀音樂揾唔到嘢做定係點？係
1: 啊，冇咁講啦，
0: 即係呢個係好多朋友都同我講嘅。喂，你個女啊，中意唱歌啊，玩下好啦，咁樣。係嘛？即會唔會都遇到咁樣嘅一啲前輩或者係嗰啲師兄咁同你講？喂，兄弟，讀音樂有啲難喎，出嚟揾啊撈世界定係點啊？
1: 其實都有少少嘅，
0: 係啊，
1: 不過都可以做副業噶嘛，
0: 都做副業可以啊，係咪啊？
1: 我讀兩個專業，係咪而家兩行都可以撈啊？係咪先？
0: 咁
1: 啊
0: 係喎，其實好多人咧都會喺本科嗰陣時讀大學就已經考雙佢叫咩雙學士學位
1: 啊，
0: 係咪啊？
1: 冇錯啊！
0: 誒咁，然後去讀研究生，佢又讀另讀多一個一樣嘢啊！咁啊，所以你喺西班牙考讀研究生，你係讀咩專業咧？
1: 我係讀管理嘅。
0: 管理係誒。点解会拣管理？我以为你去西班牙学踢足球添啊！管理点解会咁多个专业拣呢个呢？
1: 因为管理个涉及面率比较多啲嘛，比如话就业咁，你涉及面率都可以
0: 管，即系方方面面都可以管。
1: 系冇错。
0: 嗯，明白啊。好，咁啊，今日嘉宾就是我哋嘅子恒啦。啊，系咪高腰仔？
1: 系，系
0: 纯正高腰仔，系啦。咁啊，有冇女朋友？
1: 冇，
0: 冇女朋友，几多岁？
1: 24
0: 读哇，今日好似上嚟相睇嘅节目咁样噶啊！好啦，24岁高腰仔，冇女朋友，啱喺西班牙读完研究生翻嚟。咁啊，当然啦，佢目前咧最想就系、是、有一个自己中意嘅，唔系女仔啊，即系工作啦，系嘛？即系互相觉得 OK 嘅一份工作啦。嗯，读完研究生翻嚟。會唔會覺得其實都點樣講呢大家個接受程度會高啲啊？亦或都差唔多啊？定係點咧？
1: 稍微會高啲，但係咧都係有呢個競爭喺度嘅。
0: 競爭都大
1: 啊！
0: 係咪國內比國外更卷呢？你覺得？
1: 係啊，非常卷啊！
0: 係咯，咁好多人都會問你一個問題：點解唔繼續留喺西班牙度去發展下、嘗試下之類咧？
1: 咁畢竟我土生土長喺呢邊啊嘛，係啦，咁所有嘅人啊、物啊、資源啊都喺呢邊啊嘛，所以我都係比較想翻嚟呢邊發展。
0: 我好認可啦，係咪？即係要點樣講啊？冇話報效祖國啊，講到咁宏大先，即係起碼喂呢個生我育我嘅地方，睇下可唔可以通過自己學到嘅一啲嘢翻嚟，去創造一啲財富啊，或者係。找到自己一個比較好的方向啊，咁樣係咪？啊，或者可能會唔會西班牙有啲嘢可以拎翻嚟呢一度去做一啲嘅商貿嘅嘢啊，或者等等都有可能嘅喎。
1: 嗯，
0: 係嘛？你去到西班牙去咗幾耐啊？
1: 去咗一年。
0: 一年去嘅地方係我好想去的一個城市啊！大家估下佢去西班牙邊度啊？啊，西班牙冇市場係咩？有你覺得係西班牙冇市場，所以你翻嚟定係點？
1: 市場冇中國咁大
0: 啊，冇中國咁大，
1: 冇我哋中國咁大。
0: 係啊，好咁啊，西班牙嘅呢個城市咧，我自己就好中意啊，巴塞，巴塞啊，喂大佬，中意睇波嘅朋友都好向往呢個城市啦。你有冇睇過巴塞嘅球賽先？
1: 嗱，實話實説，真係冇啦。
0: 哎呀，
1: 呢個有啲遺憾嘅，
0: 係你自己唔中意睇波定係？
1: 就係冇一個咁樣個機會同人哋一齊咁過去睇咯，係啦，
0: 係咪啊？哇！即係比著我，肯定一定要去巴塞嘅主場睇翻場波先，係嘛？加泰羅尼亞啊嘛，係
1: 啊，
0: 係咁啊，佢嗰笪嗰個區域好足球文化好高噶嘛，
1: 係冇錯，
0: 係啊，除咗巴塞，仲有咩城市啊？嗰個區塞維利亞熟唔熟？
1: 冇錯，
0: 塞維利亞啦，係嘛？咁啊，足球文化都好。
1: 馬德里啊，
0: 馬德里都係屬加泰羅啦。
1: 唔係，有一段距離。
0: 係啊，應該有一段距離噶嘛。係啦，咁啊，我比較熟知就係塞維利亞、巴塞咯。
1: 嗯，
0: 係嘛？咁啊，哎呀，好想去啊！我依家聽聞都多我哋中國嘅同胞喺西班牙嗰邊噶喎。
1: 係啊，都幾多下嘅，我喺出面睇到。
0: 多到咩程度呢？
1: 你去到啲旅遊景點，全部都係
0: 啊！去到旅遊景點都係自己嘅同胞。
1: 係啊。
0: 啊，咁你會唔會喺嗰邊嘗試做下當地導遊，帶下啲同胞團啊？定係啊呢個要攞牌啊先做到噶？
1: 應該係要攞牌嘅一個。
0: 明白啊。OK， 咁啊，去到西班牙求學會唔會都覺得係好困難一件事咧？因為啱聽你講，當地咧英文佢麻麻地接受嘅啫喎，佢都係講西班牙文嘅喎。
1: 嗯，系咪啊？
0: 喺溝通方面，其實即係同你去英美嗰啲國家會自然有啲唔同噶。
1: 嗯，
0: 啊，咁啊，同埋西班牙文你係冇學過噶嘛？係
1: 啊，
0: 係咪啊？一去到會唔會有啲好尷尬嘅事發生過？啱去到嘅時候，
1: 係啊，比如話去餐廳點單啊，咁呢啲啦啦，咁人哋又聽唔明嘅，係啊，咁都係。加上啲英文啊，撚埋啲手語溝通啊，咁佢先聽明。
0: 話唔定佢講中文得咧。
1: 話唔定我真係喎，話唔定係係咪
0: 講普通話啊？或者可能喺西班牙可能更有市場都未，即係可能溝通到唔出奇啊！啊，即係所以其實語言係對於你嚟講喺西班牙生活係最大嘅一個困難咧，定係仲有更多嘅困難呢？
1: 其實仲有更多嘅困難，
0: 例如唔夠錢使。呢個唔好講啊！例如仲有咩困難呢？
1: 比如話你去到辦理一啲公共事務嘅時候，就係你要辦理一啲係啦，冇錯，辦理一啲文件嘅時候，咁佢哋嘅效率好低，而且仲要預約，咁預約嘅時間咧又拉得好長喎，這個週期。咁呢個你又知道西方人佢哋嘅效率比較低啊，冇我哋中國人咁快噶嘛，係咪先？
0: 明白。所以呢個係同內地係會有好大嘅區別，
1: 係啊，
0: 唉，即係等佢等個章，可能喺呢度又三兩日，喺嗰度三兩個星期。
1: 冇錯。
0: 啊，
1: 比如話有一次我啱落地嘅時候發燒，咁跟住咧，
0: 咁大
1: 我要係啊預約醫院去睇醫生，咁要預約到下個月喎。話下個月我都
0: 下個月個燒都好，都自己都好翻啦，都唔發燒啦，係嘛？
1: 係啊，
0: 咁啊有啲誇張喎。
1: 冇錯啊，咁我預約得啦，咁我去到呢間醫院，佢話冇呢個醫生喎，幾離譜呢個事情。
0: 發燒都冇醫生睇啊？
1: 是我預約得呢個醫院的醫生，咁去到佢話呢個醫生不是我哋醫院嘅喎，咁樣，哇，真係好無厘頭咯，我覺得。 所以最後都是我自己靠食藥咁好快啫喎。
0: 即係自己醫自己更加快。
1: 冇錯啦。
0: 哎呀，真係啊！咁所以其實真係出去先知道，哎，原來內地好多嘢都幾好喎。
1: 冇錯啊。
0: 係咪啊？你覺得國外有乜嘢？你覺得係真係喺內地真係太好啦！即係除咗啱先講睇病呢一樣嘢之外，仲有冇啊？
1: 比如話你好多嘢都方便啊嘛，比如話網購啊，
0: 呢個更加
1: 外賣啊、快遞啊，
0: 係啊，呢個更加冇啦，應該有啩。
1: 出面其實係有，但係佢就係比較低效，
0: 低效率啲，
1: 而且選擇性啊比較低。
0: 會叫個外賣會唔會等好耐咧？
1: 佢比國內累，反正就係累好多咯。
0: 明解，咁啊呢啲都係我哋內地優越過外國嘅一啲嘢啦，網購啊、外賣啊、快遞啊嗰啲咯。
1: 係啊係啊。
0: 咁你覺得出邊比內地又會你個人覺得好啲嘅又有啲咩咧？係咪即係會慢節奏啲，會舒服啲咧？
1: 啊，冇錯，呢個係同國內相反嘅。
0: 係，聽聞啲人都唔係好優做嘅啫喎，即係去玩多過做嘢啊。
1: 係啊，生活都係 hea 下 hea 下，咁啲人都係。混醒覺咁，跟住就冇乜事啊！
0: 先飲杯咖啡，睇睇場波，係嘛？好，有 friend 問你啊，西班牙嘅中國餐廳多唔多？
1: 都算比較多。係啊，特別喺我呢個地方，
0: 加納羅尼亞。
1: 係啊，巴塞嘅話，
0: 巴塞
1: 都比較多，因為巴塞屬於旅遊城市啊嘛。咁佢呢個中國人都好多去嗰度開餐廳啊、餐吧啊嗰啲咁樣咯。
0: OK。係。好，咁啊，呢個真係。世界各地中國人都不會少的，
1: 是沒錯，
0: 是啊，你不要說巴塞羅那這些這樣大的城市啦，剛聽你介紹去到一些很鄉村的地方都有中國人的，
1: 是啊，是沒錯，
0: 是啊，那真的中國人是很努力的一個群體的，就是，啊，特別是出到外國會是想
1: 遍地虛花，
0: 是啊，會想很多辦法的，聽聞廣東人都特別多，
1: 廣東人的話在西班牙相對比較少，
0: 啊，相對比較少，
1: 他反而在英國，澳洲的地方比較多，西班牙比較少的，
0: 少
1: 些江浙一帶比較多的，
0: OK， 明白，好，那今天呢子與子行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西班牙的生活，如果大家有些興趣想了解一下樣都可以在直播間留言去問一下他等等都 OK 的，系嘛？咁啊，多谢平平淡淡过日子，多谢你分享我哋嘅直播吓，系啦。咁啊，记得抖音里边啦，可以搜索我个人嘅账号啦，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可以咧揾到我嘅抖音号。咁啊，视频号方面咧，亦可以咧搜索我哋电台嘅直播账号啊，外加1059亦都 OK 嘅 ，K 入嚟咧可以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倾偈，可以咧同我哋子行啦。咁啊，呢一位高腰仔啊，24岁嘅高腰仔，啱喺西班牙翻嚟嘅。呢一位研究生啊，啱读完研啊，翻嚟啊，咁啊同佢去倾倾偈都 OK 嘅，期待有你嘅支持。咁啊，当然啦，等阵间佢都会唱下歌嘅。啱先好多朋友可能冇听你唱美声啊，系嘛？佢系读音乐嘅吓，咁啊稍后时间都会同我一齐唱下歌啊，好嘛？咁啊，大家如果都想听佢唱啲咩歌啊，咁啊都可以咧喺公屏上边打出嚟啊。啱先已经嚟一只意大利文。
1: 是啊，
0: 我的太阳啊，这个是不是必学曲目？
1: 是啊，很多音乐生必学。
0: 必学曲目 ,OK。好啦，咁啊当然咁啊你话想问下佢啲私人嘢都 OK 嘅，啊搵女朋友有咩要求啊都得。哇，喺西班牙冇收获咩？
1: 冇啊。
0: 唔会啩。
1: 真㗎。
0: 哇，即係巴塞多靓女㗎喎，啊。
1: 好多啊，非常多啊。
0: 係囉。是真的看不啱定是，
1: 哦，我这个人比较怕丑，是啊，他比较
0: 腼腆一
1: 点，是啊，没错
0: 了，所以就会比较
1: 错失很多机会。
0: 哎呀，可惜啊，是吗？你阿爸就是想你在外面有所收获而已。OK， 依家嚟开唱系嘛？等阵间会唱，等阵间会唱啊！好，有朋友都有个疑问啊，一年就可以收到呢个研究生噶啦咩？咁样咁啱，我都咨询过呢个问题，系会有同内地系会有啲唔同嘅。
1: 系啊，因为每个国家地区学校啊，咁佢哋呢个学

0: 制都係有所不同噶嘛。就好似英國啊、香港啊、新加坡嗰啲國家啦、地區，咁佢哋學制啊，普遍都係一年制嘅。
1: 一年嘅。
0: 咁其實講係一年比較短，但係佢係把幾年學習嘅課程啊
1: 濃縮喺一年嘅時
0: 間。係啊，濃縮喺壓縮喺一年入邊，其實係比較高強度嘅呢個學習嘅過程。
1: 即
0: 係
1: 上課嗰啲課時會多啲咯。
0: 係啊。就是休息的時間比較少一點，內容比較多，
1: 怪不得找不到女在外國找不到女朋友啦沒有時間是不是，沒辦法、啊、那真的沒有時間、啊、
0: 是啊，比較忙
1: 很忙、啊、那你將三年的研究生的課程壓縮到一年在西班牙 去讀，那你哪有時間去認識女仔啊？
0: 是啊，
1: 哦，明白、啊、好啦，咁啊，当你喺西班牙翻到嚟内地，翻到嚟高腰，有啲乜嘢你系觉得可以做到嘅嘢咧？
0: 嗯，可以做到嘅嘢，
1: 即系或者有啲感觉、哦，哈，我可以做啲呢一样嘢，可能有市场、哦，会唔会都有谂过呢一方面咧？
0: 比如讲就系外貌咯，
1: 嗯。
0: 呢、這個對外出口嘛，我睇而家都好多人做緊嘅，喺啲網購平台嘅度，就係、是、外國網購平台度去做啲外貿。
1: 外貿嘅嘢，
0: 就把一啲商品啊出口咁，佢比較好啲咯，因為市場會比較飽滿內地嘅市場。
1: 哦、啊嗯，明白啊，咁其實真係都會有思考呢一個方面嘅。
0: 佢、有嘅。
1: 嗯，係啊，咁其實真係可以有好多嘅睇到嘅嘢啦，可以嘗試翻到嚟高腰，睇下可唔可以落地做一啲咁樣嘅事情咧？咁樣係咪？即係比著我，我會喺度諗啊，可唔可以喺高腰帶一班人去巴塞羅那睇波，搞翻個足球旅行團咧？咁樣
0: 都冇問題嘅，
1: 係咪啊？喂，即係我都有得做啫，係咪先？因為我唔係單單去旅遊啊，睇景點啊嘛。喂，大佬，我帶佢睇波嘅，
0: 我哋
1: 係啊，睇波嘅。系啊，唔系普通去旅遊嘅，我覺得都有得諗啊嚇。咁同埋我聽聞咧，西班牙啲房產其實都貴定平咧？
0: 我覺得相對嚟講冇想象中咁貴啦。
1: 嗯，
0: 可能有啲係比廣州仲平，係巴塞嘅。
1: 哦，
0: 係啊，
1: 即都係大城市可能比，但係會比高腰貴。
0: 肯定係貴。
1: 唉，會因為畢竟係一線噶嘛，喺、西班牙屬一線噶啦。
0: 屬於噶啦。
1: OK， 咁啊，真係可以再諗諗啦嚇，睇下有咩可以搞作嘅，咁啊，其實都係會成為自己創業嘅一個方向啦。
0: 嗯。
1: 其實翻到嚟會唔會都諗，因為我想要教翻啲嘢，
0: 想
1: 定係我都係打份工先。
0: 我都係想打份工先，因為。我而家係冇好多嗰種實踐經驗啊嘛、所以我想喺出面打份工，咁睇下人哋嗰種經營模式啊、業務流程啊係點樣，咁自己學識啦、學熟透啦，咁跟住就可以創業啊或者點樣都得啊嘛，冇所謂。
1: 即係自己嘅目標都係想做老細嘅，
0: 都係
1: 想做創業嘅。
0: 係啊。
1: 啊，咁啊可以即係去先從低做起啊，或者做一啲工作去學習一下先，係咪？
0: 嗯。
1: OK， 咁我覺得呢個年輕人啊，心態都係非常之好啦，係咪啊？咁啊，亦都真係好老實啊！我覺得啊，子恆啊，咁啊睇下有咩企業啊，你自己嘅感興趣，咁我覺得都可以不斷去嘗試啦，去挑戰一下啦。好啦，咁啊1:28啊，咁啊记得等阵间我哋都会继续唱下歌嘅。咁如果你都有那么呢一只歌都想听阿子恒唱一唱嘅咧，不妨可以喺公屏嗰度留低个歌名，咁啊识嘅话佢唱俾你听啦，唔识嘅冇办法啦。咁我想问下啦，西班牙文嘅歌你有冇喺西班牙学过先？
0: 讲真啦，我觉得唔系好好听，我都唔听嘅，平时都
1: 唔听啊，
0: 唔听嘅。
1: 哦，咁西班牙文你点都要学两句嘅啩？
0: 都有学几句嘅，系嘛？去点？咖啡啊，嗰啲都
1: 係。say hello 啊之類嗰啲。
0: 係咯，係咯。
1: 你好點講咧？西班牙文。
0: Hola。
1: 係
0: 啦。係。Hola，咁我哋平時去點杯咖啡咁。Hola， quiero un café con leche con hielo，就係話咖啡加奶加冰啊咁樣。
1: 哦，簡單啲你背得好熟噶咯已經。
0: 簡單嗰種交流都會識嘅。
1: 哦，呢啲都唔簡單啦，係嘛？定係你專門你自己好中意飲咖啡，所以咧將呢一套嘢練熟咗。
0: 其實係因為聽得多，係啊，所以 有時候外語啊，一定要。

0: 要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

0: 呢首歌好靓，冇唱喎。
1: 好耐冇唱啦。
0: 我小学唱到而家啦，系啊，小学到而家啦。
1: 咁夸
0: 真噶。
1: 啊，不过尾声底系听得出嘅，即系你唱流行歌系会有啲尾声底嘅。啊，呢个即系会
0: 系有啲习惯系改唔到嘅。
1: 科班啊，科班啦，听系科班声啊，系啊。啊，喂，欢迎大家继续入嚟，可以点歌吓，咁啊有咩想听只能唱啊都 OK 嘅，咁啊记得。爱家1059搜索喺微信搜索就 OK 啦，爱家1059就可以啦，搵到我哋嘅直播间入嚟，记得帮我哋点赞，抖音方面呢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啦，同样可以呢 Kelly 同我哋一齐互动下。啊，咁啊我哋关注西班牙有啲咩想了解嘅你都可以嘅。冇人翻译城市名俾你哋知，係咪会都有咁样嘅情况。冇啊，咁肯定冇人翻译啊！你有冇中国嘅同学喺西班牙咧？
2: 有好多添，
1: 好多
2: 系啊！
1: 哦、啊，即系当年你去西班牙留学，唔系你一个中国人嘅，
2: 系啊系啊，都有
1: 即系一班嘅，
2: 冇错，都有几多嘅。
1: 啊，明白啦。咁有冇啲同学留低咗咧？
2: 都有嘅，小部分留低咯。系啊，佢哋话想继续体验下落到个氛围啊，咁。繼續喺嗰度工作啊，都有嘅，
1: 都有，
2: 係啊，
1: 嗯，咁呢個會唔會你當即係嗰一刻都係一個抉擇嘅方面咧？留定係翻肇慶翻高要嗰一刻，你有冇去考慮過？
2: 其實都有考慮過，但係我都係偏向於
1: 回家，
2: 冇錯，翻嚟廣東嗰邊，翻嚟肇慶，係咯，呢邊發展比較好咯，
1: 嗯，
2: 係習慣啊嘛。我大部分同學其實都是回去到自己的國家啦，埋家鄉嗰度嘅，都不會留在那度嘅，
1: 即係留低會少部分，
2: 非常少咯，
1: 少部分，係
2: 啦
1: ，OK，
2: 那麼幾個啦，
1: 好，咁、嗯、其實真係各有各好啦，啊，只可以咁樣講，
2: 冇錯冇錯，
1: 各有各好，咁留低可以繼續去深造啊，或者去融入當地啊，都會有嘅，
2: 嗯，
1: 因為我自己都有查到一啲西班牙嘅中國嘅博主啊。系啊，我查到有個夫婦，佢專門帶小朋友去西班牙踢波都會有啦。
2: 嗯，
1: 係啊，咁啊亦都會有查到都有廣東嘅博主咁樣，可能遠嫁西班牙嘅都有啦。係咁啊，都會通過短視頻去分享啊之類
2: 嘅。係啊，通過短視頻去向全世界分享佢哋當地嘅這個日常啊。
1: 日常啊，係啊係啊，咁啊大家都感興趣噶嘛。都想了解啊，西班牙同我哋國內差異有幾大呢咁樣，
2: 嗯，
1: 係嘛？好啦，咁啊，當時候你有冇去記錄好多呢啲咁樣嘅嘢？
2: 都有啊，咁我通常咧都係以照片啊、視頻啊形式去記錄呢個我個日常生活係咁樣噶嘛。
1: 嗯，
2: 因為我覺得記憶可能佢慢慢咁淡忘，但係咧、你可以通過一啲視頻啊、照片咁又變成實物。嚟記錄起身，咁你打開手機嚟睇嘅話，你都可以諗翻起那段時間嘅一啲回憶啊，咁樣我覺得比較有意義咯。
1: 好，咁啊，相信好多朋友咧對這個出國求學啊，可能都會有啲興趣，可唔可以俾啲建議俾大家咧？
2: 可以啊，
1: 嗯，
2: 咁首先咧，你出去留學，咁你要諗清楚自己的目的係為咗咩先，係為得
1: 識女仔，定係真係想學啲？

0: 係啊，就係、是、各方面都有啦。我覺得就係人哋想體驗下當地嘅生活啊，定係話你想提高學歷啊，定係話你想提高你自己個能力啊？
1: 當時候即係、就是、你係點樣去考去當地呢間學校去讀研究生？
0: 其實在、出國讀書都是申請的嘛，
1: 申請就 OK 的了。
0: 大部分人是、找中介，跟住中介根據你的、學習嗰啲背景啊，仲、有啲材料咁，跟住幫你提交到學校度。可能學校覺得你、OK 冇、
1: okay,
0: 問題嘅，
1: 我收你了，
0: 係啦，收你了，就係、是、咁樣，
1: 你就可以
0: 過去
1: 嗰邊。咁會唔會有啲咩硬性嘅條件喺度要求住咧？例如啊？好似有啲地方要考雅思啊之類噶嘛，咁但係西班牙應該冇雅思呢一樣嘢啦，
0: 冇冇冇，
1: 因為你係西班牙文噶嘛。係
0: 啊，咁有啲咧就睇語言啦，有啲都要睇你嘅經歷啊，你嘅實習經歷啊，或者你有咩項目做過啊，或者等等等等，你個本科嘅時候嘅啲成績啊，都去睇啊，
1: 我都睇
0: 綜合嘅，係啊，咩嘢都去睇嘅，佢都係。
1: 好，最關鍵啦，會唔會睇你要使幾多錢啊之類嗰啲？
0: 簽證都要看的
1: 大概這樣的一個過程要花費多少錢、即是我要從國內去到西班牙去留學樣或者 讀這個研究生、會不會是、西班牙有一個比其他國家會便宜一點的一個選擇、或者是怎樣
0: 呢？其實歐洲大部分國家都可以相對於好像、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甚至是、港澳地區咁都去稍微平啲嘅，
1: 哦，
0: 系啊，
1: 即系比港澳地區都要平，
0: 系啊，甚至都去噶，
1: 哦，即系你呢啲你都了解過噶啦，
0: 系了解過嘅，其實都系，
1: 嗯，好啦，所以大概要準備幾多咧？
0: 我個人咧就係、是、大概三十以內咧，
1: 啊，三十以內，
0: 冇問題嘅，三十以內計過啦，不數已經
1: ，OK， 咁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咯，其實真係都去度一度啦。咁但係呢個係出去嘅一個門檻咯，係咪？
0: 嗯。
1: 但係你去到你都仲要花費噶嘛？
0: 係啊。
1: 當地嗰個物價嗰方面係高啊定係低咧？
0: 相對嚟講係比較低嘅，因為相對於好似法國啊、德國啊啲或者係歐洲北部嘅國家嚟講，佢係比較低嘅。
1: 嗯。
0: 好似西班牙同意大利啊，佢哋嘅物價都係相對比較低
1: 的。即係一個可以接受嘅範圍。
0: 冇錯，冇錯。
1: 會唔會有邊啲嘢係或者係比高腰賣貴好多啊？
0: 咁乜嘢都係比高腰賣貴好多嘅，
1: 乜嘢都比高腰賣貴啲、
0: 啊。
1: 哎呀呀呀！真係冇樣嘢平啲嘅咩？
0: 冇啊，都幾貴下嘅。
1: 例如，
0: 比如話飲食嘅話，飲食可以同國內差唔多。
1: 差唔多。
0: 係啊，其他嘅話就
1: 即係買瓶水咁計啦，礦泉水咁樣，你知啊，我哋內地一蚊兩蚊啫嘛。
0: 係啊。咁路邊可能就係大概六蚊啦。
1: 你係折翻人民幣六蚊。係
0: 啊。
1: 你折翻人民幣六蚊，但係如果喺當地嗰個概念嚟講，其實同國內可能都係差唔多嘅概念。
0: 哦，如果係喺路邊揾錢、路邊使嘅話，咁性價比就會好高。
1: 係咯，就會覺得差唔多嘅概念嘅。
0: 冇錯。
1: 即係如果你你我折翻人民幣咁又
0: 咁肯定高嘅，乜都高嘅，乜都高嘅。
1: 咁你覺得咩都貴啦，真係啊！好咁啊！呢、這個即係喺西班牙生活咗一年，再翻到嚟高腰啊嘛，肯定會有好多嘅變化啦。你覺得自己變化最大係咩咧？係即係冇咁怕醜，仲有冇其他嘅變化？
0: 咁除咗性格上面，佢變得更加開朗啲啦。
1: 開朗啲。
0: 而家就係做事情，佢比較
1: 獨立啲
0: 啦，獨立啊，大膽一啲啊，咁思考能力都去。比較獨立一啲，
1: 因為喺嗰度咩都要靠自己噶啦，就好似你啱講，你睇病咁都係要靠自己噶啦。
0: 係啊，屋企人除咗可以俾你錢，咁乜嘢都做唔到啦，其他都係你自己執生嘅啫。
1: 自己去搞掂啦，係嘛？會唔會遇到一啲真係好大嘅困難咧？呢一年裏邊，
0: 我好慶幸係冇嘅，
1: 冇
0: 遇到個好絕望嘅。唔系啊，真系都几难受嘅，系、所以我话比较幸运一啲，我系
1: 最大嘅收获系咩咧？
0: 最大嘅收获，我觉得就系你以后做事情，你都去变得更加大胆，或者系你去更加独立，无论遇到乜嘢事情，你都可以有解决呢个事情嘅勇气。
1: 嗯，
0: 呢个系最大嘅，
1: 即系自己去面对呢个困难。 正如你啱講，喂，喺西班牙真係自己一條友，阿爸阿媽幫你唔到嘅喎。
0: 係啊，冇辦法㗎。係
1: 嘛？你要睇個病，或者你真係有咩要去處理嘅事，都係要自己一個人去面對一個陌生嘅國度、陌生嘅語言、陌生嘅人事係嘛？方式方法都係同國內兩回事嘅一個異國他鄉，真係要有一個擔當先可以咯。咁我覺得呢個應該係你最大嘅收穫之一。
0: 呢個係。最大的收获，
1: OK， 咁亦都可以话令到你更快的成长咯，
0: 冇错，
1: 系嘛，更快成为男人啦。好啦，咁啊，想听理想三句，
0: 唔识我，
1: 唔识我，系啊，我都未听过喎，阴公。好啦，最后压轴再整多只张学友歌啦。如果用一只歌去形容你的一个求学之路，你会选择咩边一只歌呢？
0: 嗯，
1: 有冇边只歌以代表呢一年嘅心情啊之类？
0: 一路上有你咯。
1: 哇，呢只歌拣得好、啊，真系张学友好感激粉丝嘅一首歌。
0: 系。
1: 咁我觉得一路上真系有家人嘅陪伴啦、
0: 啊。系啊，家人啊、朋友啊、亲戚啊、同学啊、老师啊都有。
1: 呢啲好重要啊。
0: 系啊，所以呢个一路上有你咁，其实系呢、這个你啊代表身边。帮过我的所有人、啊、
1: 所有人、啊啊、好啦，咁我哋做依波啊。

0: 啊，一路上有你，虽然最后嗰句歌词就凄惨啲，咁但系咧都用嚟表达一份嘅感激嘅心声。
1: 冇错啊，感激身边所有人。
0: 系啊，真系不容易噶，系咪啊？你话啊有钱得啦，喂都唔系噶，你真系出到去真系唔系话有钱你带晒
1: 有更多嘅支持先系。系，
0: 冇
1: 错。
0: 好啦，一路上有你，咁亦都多谢晒今日咧所有入到嚟直播间嘅朋友啦，吓咁啊嚟睇我哋嘅直播 friend， 咁啊多谢晒我哋子恒啦，今日亦都系抽空嚟到我哋嘅直播啦，嚟分享自己嘅求学之路啦。咁啊有咩最想同一啲都有谂住走你呢一条路嘅一啲朋友去讲嘅咧？应该都会有好多嗰啲系咯，会问啊，我哋点啊，系咯，咁会征求你啲意见噶嘛。
1: 系啊，咁我最想讲嘅就系、是，你自己谂好，想出去嘅话，就一定要坚持自己嘅呢个谂法，
0: 然
1: 后你坚持，你先可以行出第一步。行出第一步系非常重要嘅，
0: 呢个好重要。
1: 系啊，好多人就系因为唔敢行出第一步，所以最后咧就冇出去到，或者系冇做成呢件事情，咁其实都系一个好遗憾嘅事情。走出第一步是非常难的，但是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行动。
0: 还有也都真的给到自己一个挑战尝试。因为现在怎样讲呢，我们真的要去面对很多的问题啊、困难啊，是吧？即是你下都缩沙就不行嘛，是吧？哎，咁啊，后生仔有咩惊啊？试过先知啦。好，多谢晒我哋子恒今日啦，再喺我哋嘅直播间，拜拜。
2: 从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4: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

0: 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3: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4: FM 105.9 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

0: 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启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天启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天梯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展播。

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普通人的一生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觉中度过，但有的人表示自己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就够了。那么不同人群每天到底应该睡多少个小时？补觉有用吗？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睡眠的时长啊，是随着年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一般而言，小学生要保证每天睡眠十个小时左右，初中生每天睡眠九个小时左右，高中生每天睡眠八个小时左右。对于成年人来说啊，每天睡眠六至八小时。六十岁以上老年人适当减少，也需每天睡眠六个小时，这有助于减少痴呆的风险。那是否存在每天睡眠四个小时就足够的情况呢？其实啊，这只是极个别例子，并不是科学的睡眠方法，容易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那在日常生活中，总有不能有效睡眠导致第二天疲乏的情况，有些人就会采用补觉的方法来改善睡眠。其实啊，偶尔一次的失眠可以采用补觉的方法来改善，有助于缓解疲乏。但如果经常睡眠不好，采用补觉的方法就会弊大于利，可能会加剧失眠。那如果一周有三天或三天以上的失眠，连续一个月的话，那就需要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了。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4: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5: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6: 我等待，我希冀。
4: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6: 无论战胜，
5: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6: 有伤碎，有分。
4: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7: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5: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1: 因为
2: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请张晨飞小姐、黄甫国先生，请到一楼服务台，有人找您。
1: 最棒一点来，
2: 两口味，
1: 两个
2: 味
1: 道，
3: 两个味道，
2: 口味跟香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

0: 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1: 植树造林，
0: 等我哋一起行动啦！
2: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0: FM 一零五点九
3: ，FM 一零五点九，
0: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3: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363、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1: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0: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2: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0: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1: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3: 爸妈。
4: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5: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6: 爱的声音，
7: 爱的声音，
6: 家的感受，
7: 家的感受，
8: 爱家日

0: 上消防系救火嘅。
1: Control 龙鼓滩升降台 ，From SSO 何永生，从法界走到厂。

0: 跌咗个大爆炸，支援几时到？
1: 我哋呢度大塞车，支援最快四十分钟先到。
2: 我哋而家三个消防员带住三个伤者，追紧你，我话一副飞落嚟。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00。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一。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
2: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0: 球表面大约有71%嘅面积覆盖住水，但系真正可以利用嘅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嘅1%。
1: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嘅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0: 随住人口嘅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1: 珍爱生命之水，
0: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2: 春色
3: 云淡风轻过五天，
2: 夏日
3: 夜合花开香满庭，
2: 秋意

0: 我鍾意超女，
1: 我鍾意超人，
2: 我鍾意超市啊，
3: 我就鍾意超车啦。
4: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3: 得㗎啦，一於超佢啦，爽啊。
1: 喂，因住有红灯啦，喂，
3: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5: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不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6: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7: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6: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7: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6: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7: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6: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7: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6: 让木成树，树成林。
7: 让木成树，树成林。
6: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7: 还是一种希望。
6: 草木万法，春

0: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咗260日啦。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咁样又扣减咗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呢一本数簿乘翻嘅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咗瞓觉乘翻1日噶咋。30年就系得翻30日嘅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1: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2: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1: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2: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 外加1059，
2: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3: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查？
2: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3: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2: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3: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2: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3: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3: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2: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3: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4: 买菜煮饭行街市，
5: 翻工放工开 OT，
4: 拖地洗衫凑细路，
5: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4: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5: 爱家就要爱生活，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2: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1: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0: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1: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0: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1: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2: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喺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0: 朋友无价，友谊万岁，好朋友常联系。
3: 我鍾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4: 我鍾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5: 追住足球，追住梦。
6: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7: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3: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7: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鞍。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怎么？
1: 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3: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2: 幸福
3: 常在身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3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这个是一个成年人正在全力冲刺50米，他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他。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系唯一且最有效嘅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嘅每一个谨慎行为，都系为自己同他人嘅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外加。

浮华过后，如迷失方向的小丑，灯影里渐发觉夜半。

0: 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1: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0: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5: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

0: 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1: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2: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3: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4: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5: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6: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7: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6: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8: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0: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

0: 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4: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3: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5: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3: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6: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7: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 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9: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8: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2: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信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1: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置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0: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2: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3: 是要通过执纪办案、
2: 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

0: 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2: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6: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4: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今年5月前。

0: 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1: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0: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2: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3: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5: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3: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5: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5: 法国14号公布最新

0: 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两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1: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我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舒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傍晚七点。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是
1: 唯有爽爽脆脆将实情讲俾佢听，同佢商量罢啦。周瑜咁样谂，就笑住话啦：先生既然知道我嘅病源啦，准备用咩嘢药嚟医呢？而家事态危急，希望先生快啲赐教。我借啲东南风嚟俾都督咧，好唔好啊？
2: 咩话？借东南风？
1: 冇错，我以前曾经遇着一位奇人，佢将奇门遁甲天书传授咗俾我，教会我呼风唤雨嘅本事。都督如果要用东南风呢，好容易啫，请都督喺南屏山同我起一个台，名叫七星坛，三层九尺高，派120人俾我，要佢哋揸住旗幡等等法物，围绕住七星坛。我就喺坛上作法，借3日3夜大大嘅东南风，帮助都督你用兵。都督意下如何呢？
2: 系唔系真？
1: 点敢呃都督呢？
2: 哎呀，咪讲话3日3夜啊，净系1晚大风，大事就成功啦。不过事情紧急，逼近眉睫，唔能够拖延啊。
1: 等我计一下先，咁呢，我定喺11月20甲子呢一日上坛祭风，到22日丙寅停风，咁够未呢？
2: 好极啦，好极啦！
1: 周瑜啊，欢喜到不得了，十声喺床上面跳起身，乜病都冇晒，都唔知几精神啦、啊。佢立即下令，派500名精壮兵士去南屏山筑坛，拨120人执旗守坛，为诸葛亮差遣。孔明辞别咗周瑜，就行出帐篷，佢约埋老叔一齐骑马去南屏山睇咗轮地势，

选择个地点，就命令啲兵士啊去掘东南方啲红色泥土，要嚟筑坛。呢、这个坛方圆24丈，每一层就3尺高，3层3×3=9啊，总共9尺高。下边呢一层呢，插28年旗，每一年旗就代表一个星宿嘅。东方7面青旗就代表国、抗、低、房、深、美、基，东方7宿就布苍龙之形。北方是7面造旗，代表斗、牛、女、虚、蚁、虱、壁、

两头啊！而家讲阿刘备，佢喺下口啊等住孔明翻嚟。你朝早，公子刘琦啊率领住一队船队嚟到探听消息。刘备啊请佢上去城楼坐。刘备话啦：啊，已经起咗东南风好耐下啦，我派咗子龙去接孔明，到而家仲未见佢哋翻嚟，我好担心啊！正喺度倾讲紧，有个军士远远指住饭口河港嗰处话：嗰只船仔啊，扯住你驶得好快啊，实系军师翻嚟啦！刘备同刘琦就走落城楼，行到去岸边迎接。冇几耐，船到啦，哦，果然系孔明同赵云翻嚟，大家见到面啊！刘备欢喜到眉开眼笑，互相问候完啦，刘备就话啦。等你哋咁耐都唔见翻嚟，我真系急死嚟啊！嗰边嘅情形点啊，军师？主公，而家我冇时间详细同你讲啦。上次我讲过话要嘅军马战船都已经准备好啦嘛，早就准备好啦，就系等你嚟调遣啦。于是孔明同刘备、刘琦立即翻到大本营，召集所有嘅将领，发布作战命令。孔明对赵云话：子龙，你带3000军马渡过江，一直去到乌林嘅小路，揀啲树木芦苇多嘅地方埋伏好。今晚4更以后，曹操一定要喺嗰条路经过嘅。等佢嘅军队过咗一半嘅时候，你就放起火杀出嚟啦。虽然杀佢哋唔准，至少亦杀佢哋一半。军师，乌林有两条路，一条通南郡，一条去荆州。我哋唔知应该喺边条路等啱呢？南郡嘅形势紧迫，曹操唔敢去，佢啊必定去荆州，然后大军撤退翻许昌嘅。赵云接受咗任务就去啦。跟住孔明又对张飞话：翼德，你带3000兵渡过江，截断夷陵呢条路。南夷陵大路有笪地方叫做葫芦口，你将人马埋伏喺个树啦。听日落完雨之后，曹操嘅人马必定要喺葫芦口嗰处煮饭食嘅。你一见到有烟起，就喺山边放火杀出嚟。虽然唔一定捉到曹操啊，不过亦得你呢个功劳，估计都唔细啦。张飞接受咗任务走咗啦。孔明又派糜竺、糜芳、刘封三个人，叫他们率领一些船只在沅江一带捉拿曹操的败兵，夺取曹军的物资器械。他们三个接受了任务亦都走了。孔明站起身来对刘琦说：武昌离开这树不远，是非常重要的地方，请公子现在就回去，将部队部署在沅江一带。曹操一打败仗，必定会有败兵逃跑去嗰度嘅，嚟咁多捉咁多就啱啦。但系千祈唔好离城太远噃。刘琦辞别咗刘备，孔明就翻咗去。然后孔明对刘备话：主公，等一阵你带一支军队去饭口，搵一笪高啲嘅地方，就可以坐喺树悠悠悠悠，睇下今晚周郎嘅伟大胜利啦。哈哈，孔明分派作战任务啊，赵云、张飞、糜竺、糜芳、刘封都有份，唯独关羽冇份。关羽唔喺树系咪啊？唔系啊，就喺新根嚟。关羽就喺新根嚟，孔明竟然唔骚佢，你话奇怪唔奇怪呢？奇怪啊咧，你哋都觉得奇怪啦，咁关羽当然更系忍唔住啦。所以当时关羽就大声咁话：我关某自从跟随兄长征战以来，咁多年嚟未曾落后过，今日遇到强大嘅敌手，军师竟然唔用我，系乜嘢意思啊？文祥，你唔好见怪啊！我啊本来想劳烦你去把守一个最紧要嘅隘口嘅，无奈有啲唔方便，所以我就唔敢叫你去了。有乜嘢唔方便？
请军师指明出嚟。

0: 往日曹操待你非常之好，你又当然要报答翻佢至系嘅。今日曹操兵败，佢撤退嘅时候必定会经过华容道嘅。如果我派你去守华容，你又必定会放走佢，因此我就唔敢叫你去啫。文士，你太过多心啦。冇错，当日曹操确系重待我，但系我眨颜亮诛文丑，解咗佢白马之位，为佢出过力报答过佢。今日撞见佢，我肯放过佢咩？倘若放咗佢又如何呢？按军法处理。既然系咁，就请你立个军令状咧。
1: 可以。
0: 关羽写咗张军令状，交咗俾孔明。佢一谂，又话啦：
1: 如果曹操唔问嗰条路嚟，又如何啊？军师，
0: 我亦都立张军令状俾你。
1: 好。
0: 孔明即刻写咗张军令状交俾关羽。孔明跟住对佢话：文祥，你要咁做吓。你又喺华容小路搵个高高嘅山头，喺上面堆啲柴草，点着佢，升起啲火烟引曹操嚟啦。
1: 军师，曹操望见火烟，知道有埋伏，佢仲点肯嚟呢？
0: 你冇听过兵法上面虚虚实实嘅道理咩？曹操虽然好会用兵，不过咁样一定能够呃到佢。佢见到有火烟，实系话我哋虚张声势，就必定运呢条路嚟嘅。关将军，你照做啦。见到曹操唔好讲情面啊。
1: 于是关羽接受咗任务，带住关平、周仓同埋500名教刀手去华容道埋伏啦。
0: 各位听众，华容啊系有两个的，关公守华容呢个呢，乃系今日湖北省监利县嘅西北方。就唔系湖南省北部边境嗰个华容县喎。关羽走咗之后，刘备就话啦：
2: 云长个人义气深重，如果曹操果然走华容道嘅时候，怕佢真系放走咗曹操就弊啦。
0: 我晚上睇过天象，曹操老贼气数未尽，都未到死亡嘅时候啊。我料定云长一定会放曹操嘅，咁留呢个人情等云长去做，亦系一件美事啊！
2: 哎呀，先生嘅神机妙算，世所罕及啊！
0: 于是孔明就派孙乾、简雍守城，自己就同刘备一齐去范口观战啦。好，而家讲翻曹操，21日呢一朝早。他在大本营召集了将官谋士来到商量军务，同时在等候黄盖的消息。当日翻起好猛的东南风，程旭就走来禀告曹操话了：今日翻起东南风，丞相要及早提防至好啊。
1: 冬至一阳生，来伏之时，点会冇啲东南风吹下呢？何足为怪啊！唔紧要嘅。
0: 正喺呢个时候，有个军士入嚟报告话，江东有只小船嚟咗，带咗黄盖嘅密信嚟咁。曹操急急嗌佢入嚟，嗰个人啊呈上一封信。曹操拆开一睇，信嘅大意呢就系话：
1: 近来周瑜防备十分严密，因此冇办法甩身。咁啱今日波阳湖有一批粮食运到啦，周瑜就派我巡哨，所以就有机会。无论如何，总要杀几个江东名将，攞佢哋嘅首级嚟投降。今晚二更时分，船头上边插住青龙牙旗嘅，就系运粮船啦。
0: 曹操睇咗信啊，好欢喜啦，等到挨晚。就带齐所有嘅将领嚟到水寨嘅大船上面，一心等黄盖嘅船嚟到咯。咁江东嗰边又点呢？到咗黄昏时分，周瑜坐喺中军帐，叫蔡和出嚟啦。蔡和一嚟到，周瑜。

就喝啲兵士将佢绑起嚟。蔡和大声咁叫话：我犯咗乜嘢罪啊？周瑜冷笑一声：你系乜嘢人啊？竟然咁大胆走嚟诈降！我而家正系冇嘢嚟祭旗，想借你嘅人头用下。你哋嘅堪泽金陵都系我嘅同谋嚟啊！都系我叫佢哋咁做噶。哎呀，蔡和呢趟啊悔之无及咯。周瑜叫刀斧手将蔡和拉到江边嗰支造毒旗下边，电咗酒，烧咗纸钱，一刀斩咗蔡和，用血嚟制咗大旗啦。跟住下令开船。王盖着咗件掩心甲，手提利刀，企喺第三只火船上边。船上有一面旗，写住先锋王盖四个大字。呢个时候啊，啲东风吹到好劲啊，波浪汹涌。呢队火船扯起帆，乘住顺风，好似箭咁向住赤壁进发。赤壁喺边处嚟呢？就喺今日嘅湖北省嘉鱼县。先头讲咗啊，曹操喺挨晚嘅时候啊，就嚟到水寨嘅中军大船上边啊，等王盖嚟噶啦。佢远远望住江对岸，眼睇住东方月出，照耀住啲江水，好似万道金蛇翻波气浪，异常壮观。哈！曹操迎风大笑，以为呢次得法啦。忽然间，有个卫士指住江面话啦：丞相，江南嗰边隐隐约约有一队船扯起帆嚟紧啊！曹操立即行上帐台，企高啲嚟瞭望，咁啊，成班文官武将紧紧咁跟住佢。过咗一阵，有个卫士嚟报告话啦：启禀丞相，嚟紧呢队船都插住青龙牙旗嘅，其中有一支大旗，上面写住先锋王盖个名噶。哦，好啊！王公福嚟投降，真系上天助我啊！冇几耐，嗰队船越驶越近啦。程旭睇咗好耐，佢忽然间对曹操话：丞相，嚟紧呢啲船必定有诡计，唔好俾佢哋靠近水寨啊！你点知佢哋有诡计呢？丞相，如果啲船装嘅系粮食，咁啲船食水梗系好深，行起嚟亦系好稳重嘅。而家睇下呢啲船，行起嚟轻飘飘咁，更兼今晚东南风咁猛，如果系有咩嘢诡计啊，就不得了啊！啊，系呀，边个愿去拦咗佢哋？文聘行前一步话：我去啦。行船我都好惯㗎喇。一讲完，文聘就跳落隻小船，用手一挥，十几隻巡船立即跟住文聘隻船啦，向前面罩出去喇。好快脆，两队船接近啦。文聘企喺船头大声高叫：丞相有令，南岸嚟嘅船只唔好驶近水寨，就喺江心停落嚟。巡船上嘅士兵一齐喝话：快啲落帆！点知说话嘅声音未完，只听见弓弦一响，哎呀，文聘就被一支箭射中咗左臂，成个皮啪一声打咗喺船上。哇！嗰啲巡船即刻大乱啦，哩哩啦啦，各有各飞快罩翻去水寨啦。呢个时候，王盖嘅火船离开曹操嘅水寨，大概只有二里水面度啦。王盖用刀一入，喝一声玉手，跟住就退到船尾，跳落赖住喺船尾嚟嗰只艇仔上面，用刀斩断条拖缆。二十隻火船上面嘅兵士一点着火，亦都各自跳落艇仔斩断拖缆啦，爬开晒，就等嗰啲火船乘住风势向前面冲过去。哇！船上面嗰啲硫磺烧石一点着啊，就烧到冚冚声。压着晒啲干柴干草，就好似二十座火山咁，火趁风威，风助火势，啲船好似箭咁直撞入曹军嘅水寨。哎呀，厉害咯！
嗰啲火卷。

边度边度就烧到边度，水寨嗰啲大船冚冷都烧熟晒，又俾啲铁连环锁到实实，冇办法逃走，亦冇净躲避。喺江对岸，滚滚滚炮响啦，四路火船一齐冲到，哎呀！只见江面上啊，满江大火，上下通红，真系光猛个日头啊！曹操啊，睇转头望下，弊啦！岸上的营寨已经有几处起火了，慌到他手腾脚震走落帐台，只见四面都是火。曹操见形势危急，个心都毛晒了，想话就咁跳上岸，好在他未跳，如果唔系啊，就搭死嚟。张辽驾驶住一只巡船嚟到，即刻扶曹操落船。曹操刚刚行落咗巡船啊，嗰只大船已经烧着了。咁张辽同埋十几个军士呢？保护住曹操就搏命咁罩只船埋岸。而家讲阿黄盖，佢坐住只快艇行前，带住后面几只快艇，冒住烟火逼近水寨去搜索曹操。喺火光闪闪之中，嘿，佢一眼见到有个人着住件大红袍嘅，俾人扶咗落一只巡船罩紧埋岸。佢谂此人啊，必定系曹操顶啦，就猛吹只快艇罩快啲。他揸住把刀，企喺艇头高声大叫：曹操老贼，你咪走！黄盖喜书啊！哇！曹操听到啊，叫苦叫唔切啦，一啖气噏咗36个苦字。张辽叫一声：丞相唔使怕！他拈弓搭箭，瞄准黄盖，一箭射过去。呢、这个时候风声又大，嗰啲火呢又烧到噼里啪啦。黄盖根本听唔到弓弦响，被张辽一箭射中膊头，哎呀一声，成个跌咗落水。咁张辽一箭射咗黄盖落水，就救咗曹操上岸，搵到马匹骑咗上去就飞奔逃命啦。呢、这个时候啊，曹军已经乱到倒泻罗蟹咁啦。嗱，黄盖中箭跌咗落水啊，黄盖嘅水性系极好嘅。所以尽管当时是天寒地冻，啲水又冷过冰，又着住铁甲，佢都仲能够游水。冇几耐，佢遇到寒当驶住船冒烟突火嚟进攻水寨，就大声嗌救命。寒当急急救起佢，哇！见到黄盖中咗箭，就同佢咬支箭杆出嚟啦。哈！点知箭杆就甩咗啊，但系箭头仲留喺肉里头。寒当三下两下，同黄盖除咗件湿衫，用刀嚟挖个箭头出嚟，唰声下施弹之旗同黄盖包扎好，除咗自己件箭袍俾黄盖着，然后用另外一只船送黄盖翻去大本营。咁呢件事呢就唔讲佢啦。咁话说当时满江大火，杀声冲天，左边系韩当、蒋钦两支舰队由赤壁西边杀过嚟，右边呢？是周泰、陈武两支舰队由赤壁东边杀过来，正中间是周瑜、程普、徐盛、丁奉的大舰队亦开到来了。曹军就没了指挥，还怎能够抵抗啊？只有在火里水里乱捐乱跳。这次三江水战，赤壁敖兵烧死的、浸死的和被刀枪杀死的曹兵不计其数。有史为证啊！魏吾争斗决雌雄，赤壁流船一扫空，烈火初张照云海，周郎曾此破曹公。而家就唔讲水战啦，事关曹军已经输到冇得掹噶啦。讲下陆战，21日一早，天都未光，金陵就奉命带兵出发。他打住曹军旗号，就压住蔡宗啊，直奔乌林。去到乌林，守军见到是自己人呢，就放他们入去了，就毫无拦阻。金陵入了曹营，一刀就杀了蔡宗。这个等于是信号，就全军一起喐手，将那500名炸降的曹兵啊，锯晒。跟手就在草堆放起把火，呐喊连声，就向着四面乱冲乱杀。啲守军出乎意料啊，毫无准备，死嘅死，跌嘅跌。金陵就非常顺利咁就占领咗曹操嘅粮站啦。

吕蒙带住3000人马嚟接应金陵，佢远远望见乌林嗰边火光，知道金陵已经得手啦，立即沿路放火赶去接应。同时呢，董袭嗰一支人马由汉川杀入曹营，后边嘅潘璋啊跟住接应，到处咁放火，大声呐喊，一时之间呢一带嘅地面啊烈火熊熊，黑烟冲天。加上战鼓声、喊杀声、人叫马嘶，同埋嗰啲呼呼嘅风声啊，混埋一起，真系震天动地啊！话说曹操又好彩，俾张辽救咗佢上岸，见到陆路上嘅营寨已经有好几个地方起火啦，都系乱合合，都唔知边处稍为安全啲。张辽啊，召集咗百几名马军，保护住曹操逃跑。他们在火林里头东捐西捐，哇，这个时候啊，看看前面没有算不着火的。行行下，遇见毛介救到文聘带着10几个马军来到。曹操问啲人问哪条路逃跑好啊，咁。张辽话只有乌林地面比较宽阔，可以去得嘅啫，咁。咁曹操呢就叫大家一起掟去乌林啦。点知道行行下，后面有一彪东吴人马追住嚟，大声呐喊话：唔好放走曹操老贼啊！杀啊！喺火光之中，见到系吕蒙嘅旗号，曹操就叫张辽留喺后边顶住吕蒙，自己又带住手下啲人快马加鞭向前面逃命。走咗冇几远，喺山谷里头冲出一支军队，为首阿袁将军大叫：灵统在此！咁吓到曹操啊，胆都破，面都青啊！忽然间有阿彪军队由侧跟斜斜地冲到嚟，大声咁嗌：丞相唔使惊，徐晃嚟啦！咁双方混战一场，徐晃啊保护住曹操，向住北方夺路就走。走到咁上下，见到前面山坡脚下驻扎住一队军马，徐晃行前问一问，原来系马延同张毅。呢两个呢系袁绍手下嘅旧将，已经投降咗曹操嘅，佢哋带住3000北方兵士喺呢度嚟驻防。当晚佢哋见到满天火光，因为不明情况又冇接到命令，所以就唔敢移动。而家呢咁啱就接到曹操啦。曹操先头得到徐晃带嚟嘅人马，呢阵又得到呢一支生力军，个心呢就稍为安定翻啲。佢就命令马延、张毅带1000兵喺前面开路。其余的人马呢就留在身边来保护。咁马张二将飞马向前行。行了不到10里，哇，喊声一起，迎面撞正一彪军马。为首一员将军大叫话：我是东吴金卿吧。马延冲上前同他交锋，点知一埋牙就被金陵一刀劈死。张毅挺枪跟着冲上来，金陵大喝一声，张毅措手不及，被金陵手起一刀又斩咗落马。曹操喺后面得到报告，话马张二将经已战死啦。咁佢呢个时候呢，就系指望合肥嗰边有兵嚟接应佢。知佢万万想唔到啊，兵系有得嚟啊，不过系东吴嘅敌兵。点解呢？因为孙权佢亲自带兵截住合肥路口。他一见到江上的火光，知道周瑜已经得胜了，就叫陆逊点着火发出信号。太史慈见到了，就立即带兵来同陆逊会合，一起冲杀过来。曹操他望来望去，估不到竟然望到这一支敌军，不得了啦。于是就向着夷陵方向逃跑。在半路遇着张合，咁曹操呢就叫他断后，自己就纵马加鞭，带着一队败兵继续向前走，一直走到5更，礼转头望下，见到火光已经离开好远了，后面追兵的呐喊声呢已经听不见了，咁就心定啦。佢问啲人话：呢度系乜嘢地方啊？丞相，呢度系乌林嘅西边，宜都嘅北边啊。曹操四围望一下。这个时候虽然个天仲系好黑啊，不过若望呢

0: 都睇得到呢处地势险要，山又高，树木又多。曹操突然间仰面朝天，哈哈大笑起嚟。曹操就好笑唔笑，咁样笑笑出仲大祸。究竟咩事呢？下次再讲。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8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扫黑除恶常态化，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生态。习近平2024年3月20日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的讲话。
3: 进入第四季度以来，高腰各企业发展势头强劲，其中广东信鹏化工实业有限公司通过巩固原有订单、研发新品、参加展会等多种方式，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5: 近日，位于金利高新区的广东信鹏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在2026村超全国总决赛赛场上，信鹏化工凭借主打产品运动防护冷喷进一步打响了知名度。目前在原有产品基础上，公司正全力加快食品器物剂和洁面护肤等新产品的研发生产。在公司的生产厂房内，记者看到自动化生产传送带已实现产品充气、灌装、加盖、装箱等全部工序全自动化生产，既降低了人力成本，也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由于器物剂行业对安全生产要求较高，信鹏化工始终坚持安全是最大的效益。复工以来，

0: 来，公司各生产线运行平稳有序，未发生任何安全异常，实现了复工复产和安全生产两不误、两促进。
1: 我们在国庆假期结束前就做了充分的准备，节前就已经对全部的生产线、全部的生产设备、仓储区域进行了一个安全大检查。节后复工第一天，我们又组织了全员的复工安全培训以及安全生产第一课，坚决做到不培训、不上岗、不检查、不开机。因为第四季度生产任务比较重，我们也会紧绷紧安全这根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确保以安全稳定的姿态冲刺全年目标。
0: 至三季度末，信鹏化工全年经营目标进度符合预期，订单量、出口额等核心指标已超额完成阶段性目标。有了四季度开门红的好开头，公司对圆满完成全年目标充满信心。第四季度，公司将在保质保量交付原有订单的同时，积极参加国内外知名展会，拓展外贸订单，借助展会平台展示新产品和新产能，为明年储备客户。
1: 接下来第四季度，我们主要保订单、保交付，在手的订单实行挂图作战，倒排工期，确保重点客户、重点订单按期高质量交付，把开门红的势头稳稳接住，抢占展会窗口，拓展国内外市场。第四季度我们已经确定参加的展会有广交会二期、三期，以及香港亚太美容展、广州的酒店用品展，同时我们也计划参加明年年初的意大利博洛尼亚美容展。
2: 10月14号，2026年广东省乡村宜居农房建造及乡村美学营造职业技能竞赛在金渡镇铁岗社区举行，来自全省各地市的21支参赛队伍同台开展砌筑实操竞赛，切磋技艺，演绎广府乡村建筑美学。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张思辉，高邀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欧进文出席活动。
0: 本次竞赛聚焦乡村宜居农房建造及乡村美学营造，旨在弘扬工匠精神，提升乡村建筑工匠技能水平，推动广府传统建筑技艺传承与创新，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按照赛事要求，参赛选手需根据竞赛提供的施工图纸与效果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座乡村特色广府风格造景墙的砌筑，包括清水砖墙、剪花窗、挑檐压顶、鱼骨脊、盖瓦等全部工序。比赛现场，各队选手们迅速进入状态，测量放线、拌浆砌砖、勾缝修整、挑檐盖瓦，每个环节都有条不紊，队员们配合默契，精益求精，一块块砖瓦层层垒砌，一面面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的广府风格造景墙逐渐成型，充分展现乡村建筑工匠扎实的技能水平。
3: 它是属于一种清水墙，是即它的施工难度要求比较高一点，即是灰缝啊和平整度啊，会增强个团队合作精神啦，大家配合得好咯，即希望自己喺呢次比赛之后啊，能够将一啲系各种咁嘅理念，咁个系建筑精神带翻去系村度整下咁咯，建设系美丽乡村，提升即系乡村系建设个风格，建造更多更好嘅建筑，为乡村振兴贡献我嘅力量。
0: 此次竞赛为全省乡村建设技能人才搭建了交流展示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进一步激发广大乡村建筑工匠学技术、练本领、比技能的热情。
3: 这是第一次，这我感觉很好，因为我以前都是来广州10年了，都是在做那个大工地的。有时候看到这个乡村这个建设，感觉得很欣赏，所以今天还感到很高兴参加这次活动。就是比赛很有用，会把这个广府建设的特色风格融入到百千万工程建设中，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为

0: 切实防范集体聚餐食品安全风险，有效杜绝群体性食物中毒事故发生，全面压实餐饮服务单位和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障广大群众饮食健康和生命安全。日前，高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深入城区餐饮单位和学校食堂，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1: 在城区一家承接宴席的餐饮经营单位，执法人员直奔后厨，对食材进货查验与储存、后厨环境卫生、加工操作等关键环节进行详细检查，并逐一核对从业人员健康证，严防食源性疾病和集体食品安全事故发生。
2: 我们始终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食材进货关，严格执行加工操作规范，确保生熟分开，做好冷藏保鲜、餐具消毒、防虫防鼠等工作，从业人员持健康证上岗，并定期接受食品安全培训。
1: 随后，执法人员还来到高邀区技工学校食堂，细致查看了食物储存条件、食品原料采购验收记录、餐具清洗消毒流程以及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并严格核查食物的新鲜度和保质期，要求工作人员在食物清洗、切配、烹饪等环节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标准操作，确保食品加工过程安全卫生。
3: 我们严格落实校长第一责任人责任，实行校领导陪餐制度，确保食材可塑、加工规范、安全卫生，同时后厨实现物联网加民厨烂灶全覆盖，主动接受监管部门和家长的监督。
1: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并明确实现，确保问题清零。
4: 高邀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保持高压监管态势，以食品安全、茶饮患排风险、户安全专项行动为契机，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大集体聚餐、校园食堂等重点领域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同时积极筹备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联合各部门政阶强化食品安全科普宣传和从业人员培训，坚决防范集体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筑牢食品安全民生底线。
0: 当前正值干燥季节，是森林防火关键期、高发期。大湾镇紧盯重点林区、重点时段，压实防火责任，抓实各项工作，全力织密织牢森林防火安全网，切实筑牢森林安全屏障，切实守护绿水青山。
1: 10月13日，记者来到大湾镇高雄村和高地村森林防火值守点，看到护林员严守岗位，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核验，仔细排查打火机、火柴等火种，严禁各类火源带入山林，值守点周边防火横幅标志醒目，工作人员向进山的群众派发防火宣传单张，大喇叭循环播放森林防火提示，通过多形式、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不断增强群众的森林防火、文明用火意识。
5: 要登记，然后要放下火种，大家进山要注意防火，不能点火。
6: 上山我都会主动登记，不带火种进山。现在宣传各方面都好到位，都会自觉遵守森林防火各项规定，绝对不会在野外用火。
1: 守好进山卡口的同时，护林员还常态化深入山林腹地、林园地带，开展全覆盖巡回排查，重点清理林下可燃物，及时劝阻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把火情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
5: 每日基本的路线巡山巡犬之后的首次新防点，不漏一车不漏一人，平时劝导的群众尽量少上山，如果上山就更加要放低火种，群众都听我们劝导好自觉了。
7: 当前是森林防火的关键阶段，我们正呢严格落实网格化的防控管理，持续加大野外火源的排查力度，多渠道开展那个防火宣传，压紧压实各级的防火责任，严防森林火灾的发生，全力守护移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林区的生态安全。
1: 下一步， 大湾镇将持续绷紧森林防。

0: 火这根弦，常态化开展林区隐患排查整治，抓实卡点值守，林区巡护与宣传引导各项工作，牢牢守住森林防火安全底线。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2: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普通人的一生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觉中度过，但有的人表示自己每天只睡4小时就够了。那么不同人群每天到底应该睡多少个小时，补觉有用吗？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睡眠的时长啊，是随着年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一般而言，小学生要保证每天睡眠10个小时左右，初中生每天睡眠9个小时左右，高中生每天睡眠8个小时左右。对于成年人来说啊，每天睡眠6至8小时，60岁以上老年人适当减少，也需每天睡眠6个小时，这有助于减少痴呆的风险。那是否存在每天睡眠4个小时就足够的情况呢？其实啊，这只是极个别例子，并不是科学的睡眠方法，容易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那在日常生活中，总有不能有效睡眠导致第二天疲乏的情况，有些人就会采用补觉的方法来改善睡眠。其实啊，偶尔一次的失眠可以采用补觉的方法来改善，有助于缓解疲乏。但如果经常睡眠不好，采用补觉的方法就会弊大于利，可能会加剧失眠。那如果一周有3天或3天以上的失眠，连续1个月的话，那就需要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了。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
6: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尊重诚信嘅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张总，机票订好了。
1: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2: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 但是

0: 组装玩具好吗？
1: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0: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1: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0: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1: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2: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扫黑除恶常态化，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生态。习近平2024年3月20日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的讲话。
6: 进入第四季度以来，高腰各企业发展势头强劲，其中广东信鹏化工实业有限公司通过巩固原有订单、研发新品、参加展会等多种方式，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8: 近日，位于金利高新区的广东信鹏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在2026村超全国总决赛赛场上，信鹏化工凭借主打产品运动防护冷喷进一步打响了知名度。目前在原有产品基础上，公司正全力加快食品器物剂和洁面护肤等新产品的研发生产。在公司的生产厂房内，记者看到自动化生产传送带已实现产品充气、灌装、加盖、装箱等全部工序全自动化生产，既降低了人力成本，也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由于器物剂行业对安全生产要求较高，信鹏化工始终坚持安全是最大的效益。复工以来，公司各生产线运行平稳有序，未发生任何安全异常，实现了复工复产。

0: 和安全生产两不误、两促进。
1: 我们在国庆假期结束前就做了充分的准备，节前就已经对全部的生产线、全部的生产设备、仓储区域进行了一个安全大检查。节后复工第一天，我们又组织了全员的复工安全培训以及安全生产第一课，坚决做到不培训、不上岗、不检查、不开机。因为第四季度生产任务比较重，我们也会紧绷紧安全这根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确保以安全稳定的姿态冲刺全年目标。
0: 至三季度末，信鹏化工全年经营目标进度符合预期，订单量、出口额等核心指标已超额完成阶段性目标。有了四季度开门红的好开头，公司对圆满完成全年目标充满信心。第四季度，公司将在保质保量交付原有订单的同时，积极参加国内外知名展会，拓展外贸订单，借助展会平台展示新产品和新产能，为明年储备客户。
1: 接下来第四季度，我们主要保订单、保交付，在手的订单实行挂图作战，倒排工期，确保重点客户、重点订单按期高质量交付，把开门红的势头稳稳接住，抢占展会窗口，拓展国内外市场。第四季度我们已经确定参加的展会有广交会二期、三期，以及香港亚太美容展、广州的酒店用品展，同时我们也计划参加明年年初的意大利博洛尼亚美容展。
2: 10月14号，2026年广东省乡村宜居农房建造及乡村美学营造职业技能竞赛在金渡镇铁岗社区举行，来自全省各地市的21支参赛队伍同台开展砌筑实操竞赛，切磋技艺，演绎广府乡村建筑美学。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张思辉，高邀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欧进文出席活动。
0: 本次竞赛聚焦乡村宜居农房建造及乡村美学营造，旨在弘扬工匠精神，提升乡村建筑工匠技能水平，推动广府传统建筑技艺传承与创新，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按照赛事要求，参赛选手需根据竞赛提供的施工图纸与效果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座乡村特色广府风格造景墙的砌筑，包括清水砖墙、剪花窗、挑檐压顶、鱼骨脊、盖瓦等全部工序。比赛现场，各队选手们迅速进入状态，测量放线、拌浆砌砖、勾缝修整、挑檐盖瓦，每个环节都有条不紊，队员们配合默契，精益求精，一块块砖瓦层层垒砌，一面面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的广府风格造景墙逐渐成型，充分展现乡村建筑工匠扎实的技能水平。
3: 它是属于一种清水墙，是即是它的施工难度要求比较高一点，即是灰缝啊和平整度啊，会增强个团队合作精神啦，大家配合得好咯，即系希望自己喺呢次比赛之后啊，能够将一啲系各种咁嘅理念，咁个系建筑精神带翻去系村度整下咁咯，建设系美丽乡村，提升即系乡村系建设个风格，建造更多更好嘅建筑，为乡村振兴贡献我嘅力量。
0: 此次竞赛为全省乡村建设技能人才搭建了交流展示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进一步激发广大乡村建筑工匠学技术、练本领、比技能的热情。
3: 这是第一次，这个我感觉很好，因为我以前都是来广州10年了，都是在做那个大工地的。有时候看到这个乡村这个建设，感觉得很欣赏，所以今天还感到很高兴参加这次活动。这次比赛很有用，会把这个广府建设的特色风格融入到百千万工程建设中，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为切实防范集体聚餐食品安全风险，有效杜绝群体性食物中毒事故发生，全面压实

0: 餐饮服务单位和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障广大群众饮食健康和生命安全。日前，高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深入城区餐饮单位和学校食堂，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1: 在城区一家承接宴席的餐饮经营单位，执法人员直奔后厨，对食材进货查验与储存、后厨环境卫生、加工操作等关键环节进行详细检查，并逐一核对从业人员健康证，严防食源性疾病和集体食品安全事故发生。
2: 我们始终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食材进货关，严格执行加工操作规范，确保生熟分开，做好冷藏保鲜、餐具消毒、防虫防鼠等工作，从业人员持健康证上岗，并定期接受食品安全培训。
1: 随后，执法人员还来到高邀区技工学校食堂，细致查看了食物储存条件、食品原料采购验收记录、餐具清洗消毒流程以及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并严格核查食物的新鲜度和保质期，要求工作人员在食物清洗、切配、烹饪等环节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标准操作，确保食品加工过程安全卫生。
3: 我们严格落实校长第一责任人责任，实行校领导陪餐制度，确保食材可塑、加工规范、安全卫生。同时，后厨实现物联网加民厨烂灶全覆盖，主动接受监管部门和家长的监督。
1: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并明确时限，确保问题清零。
4: 高邀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保持高压监管态势，以食品安全、茶饮矿、排风险、户安全专项行动为契机，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大集体聚餐、校园食堂等重点领域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同时积极筹备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联合各部门政阶，强化食品安全科普宣传和从业人员培训，坚决防范集体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筑牢食品安全民生底线。
0: 当前正值干燥季节，是森林防火关键期、高发期，大湾镇紧盯重点林区、重点时段，压实防火责任，抓实各项工作，全力织密织牢森林防火安全网，切实筑牢森林安全屏障，切实守护绿水青山。
1: 10月13日，记者来到大湾镇高雄村和高地村森林防火值守点，看到护林员严守岗位，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核验，仔细排查打火机、火柴等火种，严禁各类火源带入山林，值守点周边防火横幅标志醒目，工作人员向进山的群众派发防火宣传单张，大喇叭循环播放森林防火提示，通过多形式、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不断增强群众的森林防火、文明用火意识。
5: 要登记，然后要放下火种，大家进山要注意防火，不能点火。
6: 上山我都会主动登记，不带火种进山，现在宣传各方面都好到位，都会自觉遵守森林防火各项规定，绝对不会在野外用火。
1: 守好进山卡口的同时，护林员还常态化深入山林腹地、林园地带，开展全覆盖巡回排查，重点清理林下可燃物，及时劝阻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把火情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
7: 每日基本的路线巡山巡犬之后的首次新防点，不漏一车不漏一人，平时劝导的群众尽量少上山，如果上山就更加要放低火种，群众都听我们劝导，好自觉了。
5: 当前是森林防火的关键阶段，我们正呢严格落实网格化的防控管理，持续加大野外火源的排查力度，多渠道开展那个防火宣传，压紧压实各级的防火责任，严防森林火灾的发生，全力守护移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林区的生态安全。
1: 下一步，大湾镇将持续绷紧森林防火这根弦，常态化开展林区隐患排查整治，抓实卡点值守、 林区巡

0: 护与宣传引导各项工作，牢牢守住森林防火安全底线。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2: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1: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2: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3: 哦，怪孙，咁系因为我哋人类人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哥哥。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4: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同啊，同埋平整度啊，会增强个团队合作精神啦、啊，大家配合得好咯，即系希望自己咧喺呢次比赛之后啊，能够将一啲系各种咁嘅理念，咁个系建筑精神带翻去系村度整下咁咯，建设系美丽乡村，提升即系乡村系建设个风格，建造更多更好嘅建筑，为乡村振兴贡献我嘅力量。
1: 此次竞赛为全省乡村建设技能人才搭建了交流展示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进一步激发广大乡村建筑工匠学技术、练本领、比技能的热情。
2: 这是第一次，这我感觉很好，因为我以前都是来广州约十年了，都是在做那个大工地的。有时候看到这个乡村这个建设，感觉得很欣赏，所以今天还感到很高兴参加这次活动。这次比赛很有用，会把这个广府建设的特色风格融入到百千万工程建设中，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为切实防范集体聚餐食品安全风险，有效杜绝群体性食物中毒事故发生，全面压实餐饮服务单位和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障广大群众饮食健康和生命安全。日前，高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深入城区餐饮单位和学校食堂，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1: 在城区一家承接宴席的餐饮经营单位，执法人员直奔后厨，对食材进货查验与储存、后厨环境卫生、加工操作等关键环节进行详细检查，并逐一核对从业人员健康证，严防食源性疾病和集体食品安全事故发生。
5: 我们始终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食材进货关，严格执行加工操作规范，确保生熟分开，做好冷藏保鲜、餐具消毒、防虫防鼠等工作，从业人员持健康证上岗，并定期接受食品安全培训。
1: 随后，执法人员还来到高邀区技工学校食堂，细致查看了食物储存条件、食品原料采购验收记录、餐具清洗消毒流程以及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并严格核查食物的新鲜度和保质期，要求工作人员在食物清洗、切配、烹饪等环节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标准操作，确保食品加工过程安全卫生。
6: 我们严格落实校长第一责任人责任，实行校领导陪餐制度，确保食材可塑、加工规范、安全卫生，同时后厨实现物联网加民厨烂灶全覆盖，主动接受监管部门和家长的监督。
1: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并明确实

0: 实现，确保问题清零。
1: 高邑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保持高压监管态势，以食品安全、茶饮矿、排风险、户安全专项行动为契机，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大集体聚餐、校园食堂等重点领域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同时积极筹备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联合各部门政阶强化食品安全科普宣传和从业人员培训，坚决防范集体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筑牢食品安全民生底线。
2: 当前正值干燥季节，是森林防火关键期、高发期。大湾镇紧盯重点林区、重点时段，压实防火责任，抓实各项工作，全力织密织牢森林防火安全网，切实筑牢森林安全屏障，切实守护绿水青山。
0: 10月13日，记者来到大湾镇高雄村和高地村森林防火值守点，看到护林员严守岗位，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核验，仔细排查打火机、火柴等火种，严禁各类火源带入山林，值守点周边防火横幅标志醒目，工作人员向进山的群众派发防火宣传单张，大喇叭循环播放森林防火提示，通过多形式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不断增强群众的森林防火文明用火意识。
3: 要登记，然后要放下火种，大家进山要注意防火，不能点火。
4: 上山我都会主动登记不带火种进山，现在宣传各方面都好到位，都会自觉遵守森林防火各项规定，绝对不会在野外用火。
0: 守好进山卡口的同时，护林员还常态化深入山林腹地、林园地带开展全覆盖巡回排查，重点清理林下可燃物，及时劝阻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把火情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
4: 每日基本的路线巡山巡犬之后的首次新防点，不漏一车不漏一人，平时劝导的群众尽量少上山，如果上山就更加要放低火种，群众都听我们劝导好自觉了。
3: 当前是森林防火的关键阶段，我们正呢严格落实网格化的防控管理，持续加大野外火源的排查力度，多渠道开展那个防火宣传，压紧压实各级的防火责任，严防森林火灾的发生，全力守护移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林区的生态安全。
0: 下一步，大湾镇将持续绷紧森林防火这根弦，常态化开展林区隐患排查整治，抓实卡点值守、林区巡护与宣传引导各项工作，牢牢守住森林防火安全底线。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7: 晚上10点 ，FM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6: 星夜星情，
7: 全新开播，
6: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7: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6: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7: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6: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而至嚟到咗星夜星情周四嘅版本啊！欢迎大家锁定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又或者喺微信上面搜索我哋微信号、微信视频号都可以吓，都系 GYGB1059。系啊，除咗可以喺手机上面去收听电台之外咧，亦都可以喺手机上面打开微信视频去收睇下我哋现正系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嘅星夜星情。即系同大家讲声好耐冇见上个星期咧就因为一啲工作啦，咁所以咧就缺席咗我哋周四同埋周五晚上嘅直播啊，周四晚上嘅音视频同步直播，同埋周五咧会有一个大课直播，咁都系缺席咗吓，所以咧亦都有啲朋友咧私信我，哎呀去咗边度啊咁样，系就忙咗啲啦，系有其他工作咁啊，所以咧就上个星期都会冇直播嘅，系啦，咁所以咧就好期待啊，非常之期待，咁啊可以再次同大家见面。然之后咧，听日继续会有我哋嘅叫做直播带货啦，系啊，继续会有广货行天下，高腰好物带回家。所以咧，无论系今晚又好，或者系听日，都欢迎大家可以嚟到直播间去支持一下宇轩啊！多谢大家嘅支持，系啦。咁啊，开咗直播之后咧，好多朋友都好快手吓，咁啊嚟到咗直播间，有打卡啦，有 say hello 啦，亦都有点歌嘅，点都好啦，都系多谢大家。最早嚟到直播间打招呼咧，会有我哋嘅蝴蝶兰啦，以及系香槟咖啡，系啊，咁啊都已经系好熟手咁样，打完招呼之后咧就点歌啦吓。啊，呢只歌就睇下先，蝴蝶兰，我想点首徐小凤嘅每一步。我呢只歌好经典啊，歌库里面都有嘅。香槟咖啡就问陈柏宇嘅永久保存有冇啊？呢只都系有，呢只系我上传嘅。张德兰嘅帝女花咧就要揾一揾先。Hello， 晚上好啊，徐源，夸张咗啲，十几日冇见我啊，十几日有冇十几日咁多啊？上个星期四五跟住六日一二，系都问住十日八日噶啦，系啊。咁所以咧都好开心啦，今晚又可以开直播，又可以同大家倾偈啦。欢迎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畅所欲言，讲下大家想讲的话题，又或者有什么歌是想听的话呢，可以打在公屏上面，如果直播间里面有这只歌的话呢，都会同大家去悉数去播出的。刚才还留意到香片咖啡话今天见到 Bada 直播新品，是啦，这个新品呢就现在在我们视频号里面都会见到啦，是啦，摆在大家前面打开了我们视频号呢，入到来直播间就会见到啦。那么这个新品呢就是一个叫做燕麦来的。挺好吃的，真的。我喜欢吃这个海苔燕麦，这个是推荐给大家买。海苔燕麦同埋坚果燕麦这两只我都好喜欢。紫薯燕麦呢就不是说不好吃，但是呢就我都好像软了一点。系啊，即系坚果啊，同埋呢个海苔嘅燕麦咧，就真系好香嘅。呢两只都会诚意推荐俾大家，感兴趣朋友可以拍一单试一试啊。呢个链接已经系弹咗出嚟噶啦，可以点入去睇下啦。如果系新嘅朋友咧，应该都会有一啲叫做新客嘅券吓。呢个券有咗券之后再去买咧，嗰个价钱会更加之优惠嘅。好，咁啊，讲咗咁多咧，都系时候要听歌啦。系啊，听听嚟自。蝴蝶兰点的这一首徐小凤每一步送给大家，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天剧

0: 2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启程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早晨啊，表哥。
4: 早晨。
3: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5: 是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3: 是的，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的私家车都停驶一日的话，这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回2亿5000万。还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4: 还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的就不要出去了，

0: 免不必要的能耗和排污嘛。
1: 如果可以踩单车的话就不要搭公交了，既环保又健身。
2: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3: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4: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5: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6: 欢迎来到我们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3: 那种惊喜，
5: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3: 初心不变，
5: 仿如初见，
3: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5: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5: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5: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5: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发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量。

0: 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咦，点塞车嘅？
5: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4: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6: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4: 礼让斑马线，
6: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7: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8: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9: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0: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11: 呢一刻
12: 呢一刻，
13: 你需要我哋，
14: 你需要我哋。
15: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电台节目有得听，仲有得睇，
17: 系真唔系啊？
16: 梗系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开通微信视频号直播啦！想睇下一众主持嘅庐山真面目，想同我哋实时互动交流，即刻微信搜索 GYGB 1059，添加爱家1059做好友，动态消息随时送到。
1: 记住系微信搜索 GYGB 1059，GYGB 1059啊！
16: 同爱家1059加个好友，关注点赞留言倾下偈，就系咁赞。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8: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18: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8: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8: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十一点嘅零五分，十一点钟打后咧，继续会有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陪伴住大家去到晚上嘅十一点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嚟到我哋微信视频号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分享心情，又或者讲下大家想讲嘅话题都系可以吓。喺微信上面搜索微信号或者微信视频号，都系 GYGB1059，GYGB1059。就会见到现正系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嘅节目啦，星夜星情陪住大家。咁啊，周一至周五晚上嘅十点钟打后咧，喺我哋直播间里面咧，都会有唔同嘅主持啦出现，系啦，咁啊，同大家去分享靓歌之余啦，吓少唔到咧就系我哋高腰嘅好物。系啊，咁啊，刚才咧喺直播间里面有好多朋友就已经发现咗啦吓，话我哋最近好似上咗好多嘅新品喎，系。是啊，咁其实呢就心心念念嘅一啲产品啦，终于上身，同埋呢就迟下喺十一点钟之前都讲过下啦，就我哋有一隻嘅高贵啡将会上线，都会同大家去分享，特别係鍾意飲咖啡啊，或者係平时都鍾意飲呢一类型飲料嘅朋友呢，一定唔可以错过。刚才已经攞咗出嚟同大家分享咗，话好鍾意呢个包装啊，好简约啊，同埋呢隻色呢即係棕色咖啡色咁样，咁好搭嘅。呢、這个呢就要迟下上咗线，即係佢要上咗呢一个叫做商城之后呢，係啊，有咗链接呢先至可以知道佢嘅价格啦，同埋呢大家先至买到嘅。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係啊，非常之正嘅一隻咖啡啊。听日我想试一试手冲咖啡，系呢一个叫做挂耳咖啡，非常之方便啊。另外一个咧就可能要麻烦少少用到咧就咖啡机啊或者磨豆机啊先至得嘅。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哋高贵啡咖啡豆，系佢咧就系同呢一个肉桂咧结合埋一齐，所以味道咧系会有带少少一个肉桂嘅香味。咁啊系属于中空啊，唔系深空，亦都唔系浅空。中空是几正的，因为如果你是深空的话呢，苦味会比较浓郁少少。中空呢它有啲苦味，亦都会带有少少酸味。所以呢就对于喜欢喝咖啡的朋友，我们一般都会喝中空呢会比较多少少。如果是玩手冲的话呢，就会用浅空会比较多啲。浅中咁都会有。系啦，当然啦，咁斋饮咖啡可能就会有少少叫做 dry dry 地啊，同埋咧可能饮多之后咧个肚都会有少少料，系咪啊？咁我哋都要食翻少少嘢先至得嘅。咁所以今日咧就专门喺我哋直播间里面咧就拣嚟咗只燕麦呢两应该系讲三款，有三只唔同嘅味道。今日都试咗下我自己系比较中意咧就系、是、一个坚果燕麦，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海苔燕麦仲有一只叫做紫薯燕麦。其实紫薯燕麦我就麻麻地，但是呢就刚才提到呢两隻都 OK， 已经有呢一个链接弹咗出嚟，大家可以点入去睇下吓。佢系咁样嘅，一小包一小包独立包装，咁其实呢一个密封性会更加之好，同埋亦都方便啦，系嘛？你即系有时出去玩啊，或者系食早餐啊，咁样将呢两包咁样塞落个袋度啊，几时食咁样就搣开个袋咁样就 OK 啦。独立包装又唔需要担心佢会受潮，系啦，咁大家可以点入去橱窗里面去睇睇下，有三只唔同嘅味道。中意嘅话呢或者是第一次买嘅话呢，唔知揀咩，我建议就係揀依家我手上攞緊嘅呢一隻海苔燕麦。呢个燕麦呢喺应该讲係六点零钟嘅时候食咗之后呢，我成八点钟先食饭。点解？因为本身燕麦呢係几饱肚嘅一样食物嚟嘅。咁佢属于係叫做低 GI 高纤维。如果係控糖緊嘅朋友呢，就一定要食返多少少低 GI 嘅食物。食咗低 GI 嘅食物之后呢，你可以食咗佢好耐个饱腹感会好强，同埋升糖亦都唔会话太快。咁对于一啲健身嘅朋友啦，或者係追求健康嘅朋友呢，我哋都应该食返多少少嘅燕麦类嘅食物。而呢一款嘅食物呢，佢嘅甜味亦都唔会太高，係啦，所以係喺呢个叫做身材管理期间嘅朋友亦都可以放开咁样嚟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助大家在左上角，是啦，加个小关小注先啦。因为呢我们每日下午的三点到五点呢都会在直播间里面呢同大家分享高腰好物。有两个钟头是纯直播带货的，就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商品呢会在下午的时间段里面同大家分享。 如果是晚上的时间呢，就以倾歌啊，不是，应该讲是听歌和倾偈为主啊。OK， 咁啊，接住咧就听歌啦，系啊，咁啊，刚才有朋友点啊呢一首嚟自方力申嘅《好好恋爱》，有咩歌想听？欢迎大家可以喺公屏上面打出嚟。如果我哋直播间里面歌库系有的话咧，都会按照大家点歌嘅顺序陆续播出嘅。
1: 共你相识三千天。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

0: 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微笑是一种无声的亲切的语言，微笑是人同人之间沟通的心灵纽带，树立文明的信念，常挂微笑的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爱家一零五九。

0: 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1: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0: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1: 冇错啦，总之放慢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2: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嘅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嘅交通环境。
3: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2: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4: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六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妈咪，我要妈咪啊！
2: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1: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2: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了、啊、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啊、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1: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2: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3: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起喺书。
1: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的10月16日星期五，农历的9月初七。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介乎22到32度，吹偏东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45%到90%之间。提醒各位，目前我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是正在生效当中，预计16到17日，我省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局部大雨，其余的市县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早晨最低气温，南部沿海市县24到26度，其余的市县介于21到24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29到33度。今朝嘅西江神韵，你将听到嘅有由文千岁、梁少芯所演唱嘅《刁蛮公主》，以及由本土曲艺家黄坤、曾小杰所演唱嘅《七夕盟誓》，敬请欣赏。

0: 天红之不休，就让不灵，到底如何是好呢？
1: 唉，可叹书中未见颜如玉，书中未有莲姑独，我真系可怜。

日此雅兴，今自多相陪，从日不须侍候，回避也罢。

0: 李隆基，
1: 杨玉环，
0: 向天默誓，
1: 以生命共感。
2: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3: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0: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1: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4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4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深耕一带一路。

0: 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

0: 芒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1: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1: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0: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8: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0: 早上7点。

0: 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
2: 今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阵雨。早晨最低气温南部沿海市县24到26度，其余市县介于21到24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29到33度。广州市多云到晴，早晨有轻雾，23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习近平主席贺信在广交会内外引发强烈反响，用好中国第一展平台，传递高水平开放强音。
1: 七至芳华再起新城，第140届广交会一期昨天开展。
2: 深圳公布 APEC 会议期间公共交通组织保障等一揽子安排，倡议错峰出行，灵活办公。
1: 广东前三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超7%。
2: 四部门联合调查组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
1: 中国治沙人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百位巾帼英雄。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广交世界，富丽天下，聚焦第140届广交会。
1: 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广交会发来的贺信在广交会内外引发强烈反响。本台报道。
4: 习近平主席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各界纷纷表示，将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广州诚智智能机器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凯：
5: 我们非常荣幸主席对我们广交会的这个祝福。广交会不仅仅是传统的商贸的一个平台，未来它会有更多的科技含量，会吸引到更多对科技感兴趣，甚至对科技产品方案感兴趣的用户。我们会按照总书记的这个指引，为科技强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4: 广东天喜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守才：
6: 我们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感觉到责任重大。我们围绕中国的大方向、大目标，制定我们企业的小目标，更适合于市场销路的产品吧。
4: 广州海关所属广州会展中心海关副关长安冉：
7: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这对我们立足广交会平台、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指明了方向。及时响应参展客商各类业务咨询，服务外贸企业抢订单、拓市场，推动广交会更好地发挥平台优势，为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贡献力量。
4: 深圳市思达高瓷艺有限公司创始人、总工艺师詹培明：
8: 我们将牢记习主席嘱托，坚守匠心创新，将传统文化、湾区故事融入产品，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与品牌的影响力，做好广交会这个中国第一展平台，广交世界客商，讲好中国陶瓷故事。
4: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广东永业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元生：
9: 希望通过这次展会巩固原有海外市场，开阔更多新兴市场，多了解同行新产品、海外市场新需求，回来之后仿佛我们的研发和生产，持续迭代产品，不断提升企业外贸竞争力。
4: 国际南联摩托车工业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邓刚：
10: 我们希望借助广交会国际平台，对接全球客商资源，同时进一步打响自主品牌。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广东广播。

0: 奖励，拓展海外市场，持续推动产业产品迭代，提质增效。
1: 昨天，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17在广州开展，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展会锚定永不落幕、引领市场的目标，持续向数字化、绿色化、专业化方向迭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精细的服务、更完善的功能，全力服务贸易强国建设。17以先进制造为主题，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前沿展品集中亮相。70年沉淀的开放活力在万商云集的展馆内充分迸发。本台报道。
2: 1957年第一届广交会在中苏友好大厦开幕，世界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刚刚起步的新中国。70年过去，广交会今天的展馆面积从原来不到1万平方米到现在155万平方米，比70年前大了160倍。采购商数量是70年前的258倍，差不多翻了8番。爱尔兰采购商：我们第14次来广交会了，感觉非常好，看到了非常棒的设备，很高兴来到这里。巴西采购商：这是我第一次来，我对广交会充满期待，我觉得广交会会比我想象中更好，来到这里感觉非常好。新老朋友相聚于此，共同感受广交会独特魅力。作为中国外贸企业成长壮大的孵化器，自创办之初，广交会就是我国外贸主渠道。全国仅 5% 的外贸参展企业贡献了全国 16% 的一般贸易出口额，许多小小的展位从这里起步，成长为行业单项冠军、龙头企业乃至跨国巨头。海尔海外电器产业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庆福：
3: 其实我们最初参加广交会是1988年，只有不足5平米的展位，只展出了2台冰箱，跟随广交会的脚步走了快40年了。我们现在呢，在全球我们连续17年全球大型家电品牌零售量第一，它和广交会的这种加持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广交会这个舞台，然后共同和广交会去走好出海的路。
2: 海信全球营销中心品牌与营销部总经理张宝卓：
4: 海信自从1993年参加，至今广交会始终是我们链接全球客商的一个核心平台。广交会不仅见证了海信的国际化的成长，更持续推动着海信向全球能力共建的战略的一个跃迁。70年只是一个起点，我们期待下一个70年，再下一个70年的长远的合作。
2: 依托广交会的全球窗口，中国家电企业加速布局全球。企业发展思路也从输出单品转向输出整套全球化解决方案。至高空调海外营销公司总经理廖世兴：
5: 我们跟国外卖出的不仅是产品，包括技术的一个培训、技术的一个输出，包括现在销售的一些模式，还有售后的一些服务，都是全方位的一个输出，最终是会形成品牌一个价值的输出。
2: 不仅如此，广交会还是中国制造迭代创新的练兵场，大量尖端新品在这里首发首展，全球消费趋势、行业标准、应用场景在此交汇，数万家企业同台比拼技术、设计与品质，为外贸产品创新培育优质生态。驻足家电展区，你看到的早已不是一件件家电单品，而是触手可及的未来生活图景。创维集团新闻发言人兼品牌部部长陶双华：
6: 从最初的可能只有电视和冰洗的单一产品，到今天你们所看到的创维的全品类家电，有彩冰、洗烘，包括我们的个护以及我们的新能源产品，这次应该我们有20多个品类，差不多有接近500个不同的 SKU， 然后满足这个全球不同消费者的这个使用场景和需求。
2: 跨越山海而来的客商在展馆持续发掘新机遇，接下来广交会还将举办多场多元主题论坛、升级新品首发活动，丰富 CF 奖展示内容，为参展企业搭建政策解读、资源对接、技术展示的全方位平台，帮助企业拓展能力、提高效率、大幅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俄罗斯采购商：我们来广交会跟这家企业合作超过15年了，每一次来我们都会看到产品又升级了， 对用户更友好。每一次来，我们都会采

0: 购更多商品，每一次逛展体验都很好。连续70年参加广交会的新加坡采购商薛荣新，
1: 开始到而家吓，
2: 从第一届到而家，
1: 系啊，
2: 哇，70年咯、
1: 哦！你今年你知道我今年几多岁啊？98岁咯、哦！
2: 哇，咁你咪对广交会好有感情咯？
1: 对呢、这个即系有份感情啦，所以我即系咁样
2: 嚟广交会有咩感觉啊？今日140届
1: 咯，已经冇一身。我祝福佢广交会呢，咁就一路一路川流不息。
3: 自10月10号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已逐步迎来广交会客流高峰。10月10号0点至14号24点，白云机场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超28万人次，同比增长14.1%，其中出境人员超11.5万人次，入境人员超15.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0.5%和16.5%。24小时直接过境人员近1.1万人次，同比增长17.9%。其中，口岸入境外籍人员数量连日增长。据统计，10月9号以来，连续6天，口岸日均入境外籍人员突破1.2万人次，单日环比增速超27%。10月14号，口岸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突破2万人次，占当日入境人员总量的73.4%。
4: 在昨天举行的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140届广交会举办情况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本台报道，
5: 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于10月15日到19日在广州举办，能否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6: 1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了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了广交会取得的成绩，为新形势下进一步的办好广交会、推动国际经贸互利合作指明了方向。李强总理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寄语广交会常办常新，越办越好。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面积达到了52万平方米，展位超过2.5万个，1.2万家企业集中的展示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的成果。我们将以习近平主席重要核心精神为指引，办好广交会，持续地擦亮这个金字招牌。
4: 昨天，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在首届广交会举办地广州中苏友好大厦现流花展贸中心5号馆开放。本台报道，
0: 流花展馆是广交会旧址，也是属于老一辈外贸人的共同回忆。2008年10月，第104届广交会全面移师琶洲后，流花展馆淡出广交会的历史舞台。在第140届广交会举办之际，这座展馆推出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回溯70载广交会和中国外贸的发展历程。主题展览以广交会发展脉络为主线，围绕创办、成长、探索前进、快速发展、高质量发展4个发展阶段，设置6个展陈单元，通过110张陈列图片、145件老物件等，全景呈现1957年广交会创办以来70年的辉煌历程。见习记者宁文博。
7: 现在在我身后的是一张来自1959年广交会的贸易合同，当时这张合同上面的成交金额是1050英镑，这笔钱可能现在看起来不多，但是在当时，正是凭着我身后这一批批手工艺品以及原材料，为中国的出口商品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也让世界认识到了中国的市场。现在的广交会，我们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比如说一台能让残疾人站起来正常行走的外骨骼机器人。
0: 杭州泰西智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 CMO 韩旭：
8: 我们是广交会的新朋友啊，是在近2年去新加入的，并且呢我们是从事一个新的行业，在做一个全新的外骨骼的生意。来到广交会发现它的整个的流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它的客场质量和它的整个的市场的覆盖面是非常非常广。那其实我们也没有想到广交会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助力，在全国海外的市场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关注订单。
0: 无论是新广交还是老广交，只要到广交会来，就一定会有新发现，这是广交会70年始终魅力不减的关键。 香港远大贸易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志峰。
9: 从我18岁的时候，常年就跟爷爷爸爸一起参加广交会，当时爷爷描述中国有什么好产品，那我们卖什么。到现在海外的朋友会问我，这一次广交会又有什么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新的东西。
0: 罗森伯格集团执行董事 Klimer Johan Anton。
10: 我来广交会大概50次到60次，这里和我们来的时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开始的手持基础工具到农业机器，到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讨论机器人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所以我们每次来这里都是值得的，即便是不买东西，只是看看产品，认识一下朋友，看看他们有哪些新产品，以及了解最新的发展情况。
0: 见习记者宁文博。
7: 70年140届广交会一直在变，也一直没变。变的是展馆越来越大，产品越来越硬，但是不变的是坚守了70年重信义讲合同的口碑，和大开大门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客商一起谈合作、交朋友、共同发展的初心。
4: 来听今天的评论，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1: 第140届广交会，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这是继第120届、第130届之后，习近平主席第三次向广交会致贺信。三封跨越10年的贺信，标注出中国开放不断深化的时代坐标。70年140届，广交会从未间断。从首届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到如今155万平方米、约34万名采购商，它已成为享誉全球的中国第一展。这扇窗口见证中国从单向出口走向双向开放，见证中国制造从卖产品向建体系优服务跃升，更见证中国向世界传递确定性的力量。站在新起点上，新时代的中国正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步伐，同各国一道，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题。中国将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4: 第140届广交会正在举行，期间广州持续强化大容量高效率的公共交通供给，为广大参展客商提供及时有序的公共交通出行服务。本台报道。
0: 记者燕静文。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州琶洲会展中心前方的新港东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路面的车流，尤其是进出展馆的车流出现一个明显的增加。那本届广交会呢，交通保障也在全面提质升级。
0: 广州市交通管理总站工作人员岳凯旋。
13: 今年在路面交通方面呢，我们增加了途经广交会展馆公交线路的一个发班密度，同时呢，我们也加开了一条广交会展馆到白云国际机场的一条专线，使我们的客商更加便捷地往返白云国际机场到广交会展馆。在闭馆的高峰期呢，我们也增加了出租车的一个服务保障，使这些晚离场的客商得到一个保障的兜底。
0: 本届广交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亮相现场，供客商免费乘坐，进一步展示广州自动驾驶技术创新成果，提升乘客的交通接驳体验。广州市交通管理总站工作人员岳凯旋。
13: 这条示范路线呢，是从广州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出发，途经广交会的 ABD 展馆以及周边，然后最后回到广州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在广交会开展的期间呢，每天的运行时间是11时到下午的16时，发班间隔大概是15分钟一次。
0: 为维护广交会期间规范有序的道路营运市场环境，交通运输部门采用驻点加巡查加线上严查违章。尤其是非法营运、网约车线下揽客和出租车溢价拒载、高价收费等违章。记者燕静文。
12: 广州正在全面推行违约先行退费这样一个机制，如果您在打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司机绕路溢价的情况，也可以扫描上面的二维码进行投诉，企业会在一个工作日内为大家进行解决。有了这样高效率又同时又大容量的这样一个交通保障，那相信本届广交会将更加的平安顺畅。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2026年平安广东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会议指出，一年。

0: 来，全省平安建设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维护政治安全坚定有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治安环境持续向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践行，群众安全感连续四年保持在 98% 以上。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持续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全面强化网络综合治理，全力以赴做好 APEC 会议维稳安保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昨天，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交通组织保障和城市运行的一揽子安排。据官方统计，深圳向广大市民发出停用少用私家车的倡议发布三个小时，已经收到超20000人的申请。本台报道。
2: 深圳倡导企业在11月16日至20日会议周的工作日实行灵活工作安排，人社部门将做好合规指引，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郝石飞：
3: 灵活工作安排包括居家远程办公、错峰上下班、弹性上下班、休带薪年休假等多种方式。对于符合条件的职工，倡导企业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带薪年休假，做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与职工休息休假相平衡。
2: 即日起，深圳启动绿色出行畅通有我行动，倡导市民自愿申报并停驶机动车，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其中，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将带头申报绿色出行停驶私家车。除承担保障任务单位的车辆外，其余公务车和国企公车按 90% 比例暂停使用。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徐伟：
4: 对于会议期间自愿申报并停驶私家车的市民，我们将发放具有 APEC 纪念意义的和一定面值的深圳通的纪念卡、 APEC 专属的纪念车贴。
2: 此外，深圳将梯次发布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管控范围和时段将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动态调整。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副局长蔡成荣：
5: 我们已经提前研究制定分流疏解路线，确保市民出行有路可走，有道能通，最大限度保障城市通行功能，减少对市民群众出行的影响。
2: 货运车辆将实施精准限行，时长控制在2至5天，其中面包车不纳入此次限行范围。考虑到时逢双十一后的寄递高峰，相关部门将逐一对接快递企业发放通行证，生鲜、医疗等民生刚需车辆可申报临时通行证，导航将同步更新管控信息。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副局长蔡成荣：
5: 我们将和导航公司联动，实时更新交通管制的信息，对于难以充分掌握管制信息的货运车主，可以在导航车型类别栏将车辆设置为货车，导航会为其规划避开限行的时间路段。
2: 针对紧急就医、应急救助等特殊出行需求，深圳将组织街道、社区等力量，全面摸清辖区内危重病、慢性病、孕产妇以及失能老人等群体的底数和需求。卫健部门将做好提前住院、择期就诊、上门随访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相关交通管控措施对市民生产生活的影响。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一级巡视员阐耀东：
6: 我们全体市民人人都是东道主，个个都是主人翁，呼吁大家自觉遵守交通规划和临时交通管控措施，积极响应并参与绿色出行畅通有我的倡议和活动，共同努力维护交通安全秩序。
0: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 全省全社会用电量 7759.9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67%。其中第三季度用电量达 3045.14 亿千瓦时，占前三季度用电总量的近四成，展现出持续上扬的能源需求态势。
1: 昨天，广货行天下美妆日化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十月专场促销，继广东省制造业赋能系列活动美妆日化产业链供需对接活动在广州启动。活动立足广东日化产业优势，搭建产业链供需撮合、创新成果展示、产业政策赋能一体化平台，助力省内日化企业对接资源、拓展市场、塑造品牌。据了解，广东作为全国日化产业核心阵地，2025年全省规上日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518.15 亿元，总量位居全国首位。
0: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不动产登记业务网上申办业务的通告，明确自即日起进一步优化不动产登记业务网上申办流程，申请人提供电子申请材料，或者将真实有效的纸质材料拍照扫描后在线提交并确认与原件一致的，不动产登记机构通过与其登记事项、不动产登记簿、共享信息等查验不存在冲突，免予申请人提交纸质材料，实现全流程一次不用跑。该通告自2026年10月15号起执行。
1: 为切实控制交通噪声污染，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起草了关于在全市范围实施机动车禁鸣喇叭措施的通告，明确每天0点到24点在全市范围所有道路禁止机动车鸣喇叭。通告还明确了允许鸣笛的特殊情况，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11月1日。
0: 新闻浏览。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 46.1 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 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 26.8 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针对近段时间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联合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包含180个品牌、368批次纸尿裤成品样品，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等权威机构进行检测，未检出甲酰胺。受检企业均符合消毒产品生产卫生规范要求，未发现生产工艺及原材料中存在添加或含有甲酰胺的情况。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15号在意大利罗马宣布，中国治沙人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
7: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
8: 外家爱生活，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9: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10: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 爸爸爸爸，你答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啊，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2: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0: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2: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0: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超多高腰口蜜等你嚟拣。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